0: 举。先来看这第一种，一张票价只有70块钱的自助火锅的代金券，让南京市民魏女士一步步地落入了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连环陷阱，损失惨重。最近，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泰山新村派出所接到了魏女士的报警，一个依托二手平台，融合低价诱饵加上屏幕共享再加上刷流水的复合型的诈骗手法浮出水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采访。
1: 魏女士平时习惯在二手交易平台囤积各类优惠代金券，她在浏览时一眼看中了一款标价仅70元的双人自助小火锅代金券。面对如此诱人的价格，她立即私信卖家询问详情，确认店铺信息后直接下单付款了。然而卖家并未如约发送代金券核销码，而是发来一张标注着繁琐操作步骤的兑换流程图。南京市公安局南京江北新区分局泰山新村派出所民警张思怡，
2: 对方称该代金券来自内部特工渠道，必须购买外卖平台、超市两类购物卡，用购卡积分兑换才能获取代金券。热心的卖家主动提出可通过屏幕共享远程指导他完成操作，可每当操作到最后一步时，屏幕上总会跳出兑换失败的提示框。卖家告知魏女士可能是系统故障，暂时无法完成兑换，还给出两个解决方案，一是帮她转接客服办理退款手续，二是由她私人垫付转账赔偿她2000元损失。
1: 魏女士选择了让他人垫付2000元，随后将银行卡号发给了对方。直到报警后，在民警的提醒下，她才发现那两张购物卡早在屏幕共享期间已被对方窃取卡号密码赠予了陌生账户。张思怡说，
2: 对方又称钱转不过去，系统提示他的账户设置了转账限额，被银行风控拦截了，需要刷几笔流水才能解除风控。随后他按照对方发来的链接，先后下了2笔用于冲刷风控的虚拟核销订单。
1: 随后卖家又提议创建聊天群，让魏女士在群里分别给卖家和客服转账刷流水，声称解除风控后可全部退回。魏女士接连向两个账户转账13笔，然而银行卡内只有支出，没有一分钱回来，所谓解除风控也毫无动静。她这才意识到被骗，立即前往派出所报警。民警介绍，诈骗分子先在二手平台以超低价代金券为诱饵，再以操作复杂、远程之道为由，诱导受害人开启屏幕共享。张思怡说，
2: 期间令受害人将购物卡赠予诈骗分子账户，随后又以兑换失败为由，顺势抛出全额赔偿的诱饵，利用受害人急于完损的心态，变造账户限额、系统风控等看似合理的借口，进一步降低受害人警戒，最后以刷流水解除风控为由，诱导受害人通过下单、转账等方式持续转账，完成诈骗。
1: 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低价优惠，绝不向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凡是要求转账刷流水的，一律都是诈骗。购物卡卡号密码等同于现金，绝不能透露给任何人。如遇类似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96110报警求助，争取黄金止付时间。
0: 你看这个骗局啊，先用超低价筛选出最容易上钩的目标，然后以操作复杂为由，把屏幕共享这个钥匙交到受害者的手里。很多人应该知道的，一旦屏幕共享开启，你在手机上输入的每一串数字，收到的每一条验证码，都像在给骗子现场直播。更隐蔽的就是后续操作，以系统风控、刷流水解冻为名，持续的诱导转账，这时候受害者就慌了，只想快点把钱拿回来，结果就越陷越深，被骗的越来越多。对于这类骗局，防骗呢就三句话，屏幕共享等于把手机交给陌生人，购物卡的账号密码就是现金，所有要求转账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再来看这种骗局，到一年的毕业季了，不少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有的呢选择自主创业。各地的创业扶持补贴政策本来是给年轻人上马送一程的暖心保障，但是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给盯上了。最近淮安经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发生在2023年底的诈骗案，被告人就是虚构公职身份，以代办创业补贴为幌子，对创业的大学生实施精准诈骗的。
3: 2023年底，毕业生小冯在网上咨询创业补贴时，自称某园区负责人的林某主动联系了他，称有内部渠道代办补贴手续简化。

0: 打包通过。急于启动项目的小冯当即交了10000元代办费，这一等就是2个多月。回过神来的小冯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被告人李某
1: 最开始也是一时贪念，想着来钱比较快比较糊涂，钱呢当时也被我日常消费，然后就这样用掉了。
0: 经查，被告人李某1999年出生，并无任何公职身份，所谓代办补贴内部渠道均为虚假捏造，甚至连告诉被害人的姓名林某也是凭空捏造的。2025年11月，李某被抓获归案，并主动全额退赔被害人10000元损失。最终法庭当庭作出一审宣判，李某因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郭振强
2: 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所有官方惠民政策政务服务一律公开透明，线上线下可查，不存在私人代办交钱加急内部绿色通道。凡是陌生网友主动搭讪自称公职人员，声称可以代办业务并收费的，100%是诈骗。
3: 眼下呢，正值毕业季，求职、租房、创业、升学需求都特别集中，警方梳理了几类毕业季的高发骗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套路。
0: 第一类是求职应聘类诈骗，骗子通常会以高薪兼职、入职培训费、服装押金等名义收钱，或是诱导刷单做任务返利，用小利吸引你投入真金白银。二是租房安家类诈骗，骗子会发布低价虚假房源，用精美图文吸引毕业生，并制造房源紧张假象，催促未签合同先交定金房租，一转账就拉黑，或者谎称能代办租房补贴，申请毕业生专属优惠，以代办费名额费名义骗钱。三是征信退费类诈骗，骗子冒充校方或金融客服，爆出个人信息获取信任，以注销校园贷、消除征信记录、学费退费等借口诱导转账。宿迁市公安局宿迁经开区分局黄河派出所一级警员蒋月阳：
4: 毕业季这段时间，涉毕业生的诈骗警情确实有所上升，骗子就是抓住了大家刚出校门、办事心切、社会经验不足的特点，拿内部渠道加急办理当诱饵。在这里也提醒毕业生们，凡是绕开正规流程私下联系让先转钱的一律别信，凡是要先掏钱的先打个问号，多渠道核实，拿不准的打96110反诈专线问一句，总比转完账后悔强。
3: 说的对，其实我们真的不能够说年轻人就更容易被骗，而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之下呢，他们更容易受到一些虚假信息和骗局的影响。最初打动他们的也不一定是什么暴利，而是就是门槛低呀，或者是能够试一试这种满足需求，但是看上去又比较正规的信息。另外，诈骗分子盯上的正是年轻群体的现实需求，还有他们互联网的使用习惯。警方提醒年轻人，防范需要从转账前转移到接触的时候，面对所谓的高薪兼职、点赞返利、境外惯被要求离开正规的平台，进入语音房间或者是小众的通联工具，或者是被要求扫码转账、寄送现金和黄金，要立即停止操作并且报警。总之，核心一句话，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就是不轻信、不点击、不透露、多核实，坚决拒绝先垫资、先转账的要求，绝不出租、出借两卡。遇到疑问立刻停止，并且拨打96110核实。
5: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6: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江苏福彩套餐新组合，好运双重奏，500万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7，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和88元机选套餐票，系统自动赠送对应金额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机选彩票，被投被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点燃你的幸运之火。
3: 时间是8:1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说一件雅事，

0: 最近呢，一株千年古莲，莲花的莲，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培育，今年夏天首次绽放。这对研究千年前植物形态、文人审美、古代莲子遗传特性和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苏州台记者的采访。
1: 据苏州天平山景区管理处工作人员于正阳介绍，这颗古莲的种子十多年前被发现于南京六朝至北宋考古地层，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一次偶然的机会，被太仓籍当代园林园艺专家殷继山先生收藏并培育成功。2025年，殷继山将一株千年古莲捐赠给苏州天平山景区。他认为，这抹来自千年前的名艳，恰与天平山自唐宋绵延至今的文脉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经过景区工作人员一年多的精心培育，今年古莲终于开花了，而且一开就是两朵。苏州天平山景区管理处工作人员于正阳，
2: 它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它的花型呢是单瓣的，不是重瓣的，还有一个它的叶柄上的刺特别密，特别尖锐，还有一个它的花朵花容比较清瘦。
1: 于正阳介绍，这株千年古莲最大的特点是未经过太多人工改造，因而带有较多野生莲花的遗传特征，与宋代古画中的红莲高度一致，如同一件会开花的文物。作为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家族文脉之地，苏州天平山景区内的宋代古柏苍劲挺立，但此前一直缺少同代花卉遗存。于正阳，
2: 我们把这株千年古莲啊重新引进回天平山景区，让我们的广大游客也能领略一下宋人的这种风雅和当时的传统花卉品种以及花卉的美学文化。我们希望呢把这个种质资源给保护好，其次呢让它开枝散叶进行繁殖。
0: 还真的是一桩雅事。这株千年古莲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经过太多的人工改造，然后它现在释放出来的这种特征和宋代古画当中的红莲高度一致，所以说就像一件会开花的文物。所以我们也在想，也很好奇，你说这一千多年前范仲淹看到的荷花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昨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的跨越。
3: 21日交付的全球
4: 等同于现金，绝不能透露给任何人。
5: 头一次来荷花市集，比我想象中更好啊！刚才还拍了照。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嘛，也有荷花，但是跟我以前小时候的荷花不一样，品种也很多。
6: 今后五年，我们将扎实推进“十五五”交通运输规划的实施，统筹推进重大战略任务、重大工程项目、重大政策举措，一步一个脚印，抓好各项任务，落地实施。
7: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8: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7: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日本共同社记者提问称，针对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射击训练一事，日方已提出交涉，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说，日方所谓的关切毫无道理，中方坚决予以驳回。关于中俄联合演习及海上的联合巡航，中方的主管部门已经阐明了立场。需要强调的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之鸟是岩礁，不是岛屿，不能拥有专属的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方以冲之鸟礁主张专属经济区违反国际法。中方在有关公海开展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抹黑炒作他国的正当合法行动，渲染外部威胁，为自身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寻找借口。昨天外交部

0: 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舰艇，中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昨天表示，昨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昨天，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15/57，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谭爵说，2026年我国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的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的消费。他还说，我国将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成线组网。昨天，一列满载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班列从山
2: 脏啊，或者是用苏打水啊，去综合一下，可以选择冷敷，我们也可以选择花露水和风油精，我们也可以选择像多干湿洗衣机这样的一些药品。小朋友也很容易把包抓破，可以选择以莫匹罗逊软膏或者红霉素软膏进行一个外涂。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3: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7: 重要通知，去年热卖的南京同仁堂三伏贴今年降价回馈了，99元六盒直接升级为10盒，10盒300贴才99，一贴才3毛钱，全江苏限量10000盒，结束就恢复与去年同价。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助下单。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

0: 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前面呢，我们给睡眠不好的朋友介绍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8块8毛钱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活动最晚月底就全都结束了。入睡困难、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当然要早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各种问题都会出现。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有什么独特之处呢？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帮您改善睡眠质量。这么好的产品，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块8，直接包邮到家，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体验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1: 美国国务院20号发布全球安全警示，建议世界各地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美国国务院称，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槁杉地下核设施。槁杉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的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进一步的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并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其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个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的作出。当地时间20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发表声明说，联军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并将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任何针对航运安全的威胁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措施。声明否认了胡塞武装关于也门港口和机场遭到封锁的指控。沙特外交部称，今年上半年已经有300多艘商船进入也门荷台达等多个港口。胡塞武装应对也门民航基础设施受损、国际机场关闭以及航班中断，胡塞武装对此应该负责。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0号说，联合国对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起、局势重新升级深感关切。他同时警告，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和红海航行自由发出的新威胁，可能进一步的冲击全球贸易和能源运输。据美国媒体最近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最近伊朗曾经数次袭击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但是美国中央司令部没有公布这个消息。最近中东地区局势的持续升级，对约旦产生了显著的外溢影响，其中约旦的支柱产业旅游业也受到冲击。我们来听一下中央台驻约旦记者朱云翔的分析。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约旦的南部，这里距离约旦唯一的出海口亚喀巴不到1小时的车程。过去这里是约旦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近期不断升级的地区局势也让这片远离前线的土地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影响。就在过去几天，伊朗针对驻约旦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驻约旦美军人员伤亡。美国随后持续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而距离这里不远的亚喀巴也成为本轮局势升级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19号，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当地的机场和港口。同一天，以色列军方表示，一枚射向亚喀巴方向的伊朗导弹被成功拦截，这意味着这座长期被视为中东重要物流枢纽和旅游城市的港口也开始受到地区冲突外溢的直接影响。作为一个高度依赖旅游、物流和地区稳定的国家，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战争阴影正从边境逐步延伸到旅游景区和经济命脉。如何避免被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冲突，将是约旦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总台记者朱明祥，约旦南部报道。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昨天说，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 10% 到 12.5% 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6月2号曾经发布了这个计划，引发贸易伙伴的普遍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刚果新卫生部最新公布的最新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升到了2423例，其中死亡967例，死亡率近 40%。 联合国警告说，疫情已经波及刚果新东部多个流离失所者的营地，过度拥挤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可能加剧疫情的传播。国际足联昨天表示，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之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的冲突，国际足联已经任命一名纪律和道德检察官，就事件当中涉嫌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有媒体报道，如果违规事实成立，数名阿根廷球员恐遭追加停赛处罚。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夺冠，裁判吹响中场哨后不久，阿根廷队的球员帕雷德斯对西班牙队的球员加西亚进行锁喉，并怒推加维，两队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

0: 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新佑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吴长宪学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省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1: 我们用这个时间再给大家介绍我们最近比较火爆的两条旅游线路，一个是呢是937知识背包客特别设计的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我们叫它烈日追星奔赴山海。它不是一句诗，它这趟旅途当中，它让你在几天之内同时的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总体来说，这是一个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之旅。六天五晚独家定制路线，我们优化了行程，而且呢还升级了吃住标准。两次出发旅程，一个是8月8号到8月13号，还有一个更近一些是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你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6816-8059 6816-8059 咨询报名，名额已经不多了。我们的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之旅最近上新，一路繁花游五龙，万般风情交阿一，六天五晚舒适游。这个季节呢，大家都想找个凉快的地方待一待，我们选择去的地方就是五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它还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非常好，它是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而且呢，价格很惊喜，暑期不加价，神仙价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有江苏广播明星主播带队。你同样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相关的那些栏目一路繁花去咨询去报名。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的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一共转交处置假冒、仿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介绍，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经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经发放2516万人。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过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19时43分，在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5.0级地震。曾经在2025年10月遭到抢劫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将于今天重新开放，届时展厅当中不会放置此前展示在这里的珠宝展品。上次遭劫的展品当中，除了一项王冠被警方找到之外，其余还是下落不明。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到30年来的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的航运、旅游业都受到影响。昨天国际足联更新了最新一期男足世界排名，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阿根廷跌至第二，法国、英格兰分列3-4，巴西、摩洛哥分别升至第5、第6，然后葡萄牙、比利时、荷兰位列第7、第8、第9，墨西哥闯入前10，德国跌出了前10。这里面还有一个最大的黑马，就是挪威队。挪威在世界杯当中闯入了8强，所以这次的排位从之前的第31位升到了19位，上升了12名。我们中国男足目前仅列 在新的这个积分规则下是仅列第91位。

也是创下了11年来的新低。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或者是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是鲸鱼的鲸。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江苏广电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汪玲代表编辑刘佳、顾昭云和许一之，谢谢你的收听，明天早上再见。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九点整。
5: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6: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节目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付强老师走进演播室，稍后来共同关注民生热点问题。好，欢迎付老师。你好。
7: 大家好。
6: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周三。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5: 正风热线天气。
6: 今天我省沿淮及以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西部地区是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我们来看看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和苏南地区是23到31度，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中雨，部分地区是大雨，气温是25到31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公权提醒，我是徐州的索先生。索先生你好。
8: 你好。你好。
6: 你好，请讲。
8: 这个就是因为现在可以说了吗？
6: 可以，我们节目在直播。
8: 你好，你好，我们是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运河东路13号，我们这叫汉福雅园这个小区。
6: 汉福雅园小区，铜山区的，对吧？
8: 汉福雅园，铜山区，对的，对的，没错啊。就是这个事情呢，一直困扰我们挺长时间了。就是我们原来小区的中心啊，我们从这个大门一边走一边说吧。就是我们小区的中心是一个，大广场。
6: 因为我们这个小区建成中心是一个广场，就大家休闲娱乐的地方。
8: 对对对，小区中心。对，然后呢，在中心广场的旁边有一个当时规划的幼儿园。从我们入住开始，一直也都是以幼儿园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首先我们业主的这样的一个同意，我们就不知道他这个手续是不是合理。
6: 索先生，刚刚其实您的表达已经很充分了啊，也您也是带。

0: 代表了你们小区的业主对于这个事情表达了
1: 业主的一个心声嘛，
0: 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现在你们了解到这家目前还没有开张营业，对吧？
1: 他马上要进驻开始这个去装修了，已经有我们小区里面已经有很多人来看了，就是说看这个他到底什么时候进驻啊。但是我们觉得一旦他进驻了以后或者是已经在这儿投资了，那这个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就更难办了。
0: 好，
1: 还有
0: 就是你了解到这家养老院目前已经有营业执照了，应该后续的这个装修啊包括后面的一些工作他们可能接下来就会展开。那么你
1: 对
0: 代表了小区业主，其实大家的声音非常的明确，其实就是反对，对吧？
1: 啊，这坚决反对
0: 啊，坚决反对，
1: 坚决反对。
0: 好，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养老院开在居民楼里，就是这个养老院房子的权属，我们有没有搞清楚？
1: 我们去了解过，这个房子的权属呢，2015年进行变更的，2015年之前我不知道这个房子的权属是什么，但是一直是在经营这个幼儿园，它的这个权属应该，而且它这个土地性质啊，应该是教育用地，对，应该是教育用地啊，这也只是我们所了解到的，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有业主委员会，只能说那时候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2015年就变更到这个某一个人的名下，然后呢，他的这个土地的权属是什么呢？他土地的这样的一个权属就变成了什么会所啊，经营性，就是他的、这个、
0: 也就是说在2015年的时候他还是做，因为他本来就是做幼儿园的嘛，他的属性应该是教育用地，但是后来您发现就是这个权属可能到了个人的名下，那他的用地的属性也发生了变化，就从这个教育用地变成了经营用地，对吧？
1: 经营还有这个会所，
0: 那总归是都是经营方面的嘛，对不对？
1: 哎，对，是的，是的，应该是这样的。
0: 那现在你能不能够稍微快一点走到翟先生家中，我来看看？
1: 好，没问题，没问题。我们现在已经马上走到这个，就是我们，他们要做养老院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我们是稍微把这个步数走快一点，
0: 对，稍微快一点。
1: 就是你们现在应该可以看到那个贴砖的那个黄色的那栋楼。
0: 黄色的这栋楼，
1: 对，
0: 好，
1: 就是我手指的这个树后面的，我们加快点速度来，好吧？
0: 好，我们此刻是和徐州的市民索先生啊做视频连线，其实刚刚通过他的
1: 讲述，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
0: 啊，就是这个位置，
1: 这个位置你看前面是什么？前面是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篮球场、
0: 运动场所，
1: 这是我们在小区中心的位置，运动场所。
0: 对，
1: 然后这个位置呢是以前的幼儿园，现在你看还挂在上面，江苏省优质幼儿园。
0: 就是这个黄色的是吗？
1: 对，它原来这个地方呢是属于哪儿呢？是属于我们铜山区的教育集团。
0: 那我看这个规模还不算小，这个原来这个地是挺近的，
1: 非常近，只有6米的距离。我说6米都多了，
0: 6米啊，就离小区的7号楼是最近的，对吧？
1: 对，离7号楼是最近的。然后呢，还有7号楼、8号楼、9号楼，您还可以看到是什么呢？就是这个7、8、9三个楼，当时我们买的时候是高于市价一倍的价格，因为什么呢？它是楼王，和旁边的这些7层的呀，然后这些都不一样，就是当时是大家花了高于一倍的价格买的，它是一个4层的房，
0: 好，索先生能听到吗？突然怎么？
1: 能听到，能听到。
0: 好，也就是说，这个7号楼现在原来是其实离这个幼儿园很近，对吧？能听到小孩非常活泼打闹的声音，但现在变成了即将就是离养老院非常近。您刚刚讲了不足6米的距离。
1: 对，是的。您看，我现在往这边走了。
0: 您好。好，这个问题我们也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铜山区的相关的审批部门，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首先这个原来是幼儿园，现在变成了即将变成养老院，那么这个土地的权属还有经营范围的一个转化，这里面手续是不是都合规？刚刚其实索先生还反映了一个大家可能是大部分业主的心声，就是我在小区里面，你看他原来可能是配套建设，我住进来的时候这个地方规划就是幼儿园，但是现在应该说幼儿园 即将变成养老院。那么。

0: 作为小区的业主，那么在这个事情上面是不是应该有知情权，是不是应该有表达权，我想这也是索先生今天反映的，也是我们讨论的。那我们此刻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铜山区相关的审批窗口的工作人员，我们来核实一下刚刚索先生反映的很多的细节问题。好，索先生现在还在线吗？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射线一追到底节目。今天我们也是关注徐州索先生他的诉求，紧邻住户刚刚讲的七号楼距离只有5米或者是6米的距离，小区中心的幼儿园即将改成养老院。索先生在线吗？
1: 哎，你好，我在。
0: 好，
1: 在的，
0: 你有没有
1: 在的，一直在听。
0: 你有没有到这个七号楼？我们感受一下。
1: 好，到了
0: 啊。好，
1: 已经到了。然后我现在上楼
0: 好，我们此刻索先生正在前往七号楼居民家中我们到时候来感受一下。
1: 翟大爷你看我们翟大爷已经到了然后把这个耳机给你戴上。把耳机戴都往里边一塞就行。
0: 好，另外我们场外的编辑同步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我们审批窗口的工作人员。好，我们马上来现场连线徐州铜山区数据局行政审批科工作人员。好，我们也同步翟大爷在线。我们节目正在同步直播，前方也是在视频连线，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到了翟大爷的家中。好，审批科的工作人员在线吗？
2: 你好。
0: 你好，请问您贵姓啊？
2: 姓高。
3: 我姓翟。
0: 先把翟先生电话切出。高先生在吧？
2: 在。
0: 好，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一追到底正在直播。你好，我们此刻有徐州铜山区铜山新区有个小区叫汉福雅苑，说这个小区内部原来有个幼儿园，现在幼儿园呢办不了了，说准备盖成一个养老院，这个情况您知道吗？
2: 他先办了营业执照。
0: 他现在已经拿到了养老院的营业执照，是不是啊？
2: 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不是养老院的营业。
0: 叫养老院，
2: 它是有一个还需要是民政，民政部门给他发那个养老的证
0: 资质，是吧？
2: 公司的营业执照。
0: 首先他是在您这儿领取了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是吧？
2: 对对对，他提供的材料。
0: 那他接下来经过民政部门的许可，是不是就可以去做养老方面的经营服务了？
2: 还需要一步一步的去消防，去发改委去立项，去消防，然后一步一步的才能最后最终应该是到民政那边。
0: 那他现在营业执照，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拿到了，那么接下来他要做的工作是要到发改委立项，是吧？
2: 正常是这样的。
0: 好，然后再下一步呢？
2: 去消防。
0: 消防验收，是吧？
2: 对，就下面的具体的这些养老部门需要一些证。这个是他们企业应该知道是一步步是怎么去。
0: 好，那作为徐州铜山区数据局行政审批科，你们的工作职能其实就是给他发了这个营业执照，对吧？
2: 对，他在网上正常申请，如果材料齐全，符合法律法规的流程，是正常可以审批的。
0: 他是在网上申请，那其实我们也是做了一个资格和资质的审查，对不对？
2: 对，是的。
0: 但这里面其实今天广大的业主尤其他们这个小区的业主，其实就有个想法，就是说他这块呢原来是教育用地，那现在变成了经营用地。那么我们在发营业执照的时候，是不是只要网上申请、形式审查、资质审查，我们就可以给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发这张营业执照了？
2: 首先你说的有点那个，他们提供的说是教育用地，但是他们只是这样电话说是教育用地。
0: 对，是这样的，高先生，我也是跟您核实，因为这个教育用地是索先生跟我说的，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也是在跟您求证一个准确的信息。
2: 1235，索先生已经打过电话了，给他沟通了，他只是电话说他是教育用地，但是企业提供的是商业服务的一个证明的用地，就是说他的房产证的性质是商业服务，
0: 就是说
2: 没写就教育这个事情。如果是教育用地，我们要去咨询去核查，就问一下。

0: 如果教育用地是不是符合开这个经营性的这个养老服务？
1: 也就是说，你们在做资质审查和资格审查的时候，看了他们的属性是商业服务，并不是教育的属性，是吗？
0: 哎，是的。
1: 啊，嗯，这是一点。也就是说，你们是根据商业服务才发了营业执照。那如果说它是不是商业服务的用地，可能他发不了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我们先去对，要核实一下，和企业核实一下。
1: 和企业核实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提出来，请你们去核实，可以吗？
0: 啊，可以。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想问一下这个行政审批窗口的这个工作人员，就是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给他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的这个审批过程当中，有没有会去要不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评估，就是他，你看他这叫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后面可能给大家提供的就是养老方面的一些服务，他也是做养老方面一些经营活动，我们有没有考量一下他这个区域是在小区的中心，是在小区里面，就是我给他发这样的营业执照，我们要不要去兼顾业主日常的生活，他们居住的权益，就是我们有没有去做一些比如说意见的收集啊，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这些工作要不要做，还是说我们就是形式和这个材料的一些审查是不需要的？
0: 正常的工作流程是你说的后面一个正常的审查，因为单位的人员配比有，就是说有固定的，每一家成千上百的企业，就是每天他正常是进来的，就是比如几十家几百家，就是没有这个人力物力，也没有这个具体的这个法律法规说必须每核查一个公司，每核查一件事情都要去小地方，都要去跑，
1: 就是说你们有你们的工作流程，
0: 这种的业务量就是确实就是太大了，那一天只能打个比方，就只能审批几个或者那个，因为每天进的量特别多，都几十家几百家的进，就只要是形式上是可以的，就是正常人家提供的材料是可以的，正常是可以审批的。
1: 就是我听了徐州铜山区书记局行政审批科我们这位高同志的这个解释，也就是说我们的审批他提供的是商业服务然后给他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是符合我们的工作流程和工作职能的，如果说件件都要实地去，工作量太大，然后我们也可能没有办法完成大家的这种审批的诉求，是吗？
0: 对，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如果他们提出，比如说有业主像这种情况提出，当地的就是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就是分管的市场监管理部门，他们有这个执法权，可以去，就是相对应的企业的去考察，如果是不符合或者是有疑义，可以给他们上经营异常。对，他们有权利上经营异常，是市场监管管理局。
1: 这里面其实您说到这儿，高同志啊，其实大家就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您刚刚讲了，而且我听下来，你们的工作流程好像没有问题，工作流程就是要求形式审查和资料审查，没有要求去实地，对吧？
0: 对，没有要求。
1: 对，所以说你们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工作的法定职能在开展工作，所以我们经常就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刚刚你也提醒大家，那如果说大家明确反对，那是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是吗？
0: 是的呀。
1: 那现在大家也想问高同志一个问题，那如果说大家全体业主，如果说全体业主都反对，那么我们给他发了营业执照，这项工作你们在形式审查、资质审查之后，有没有一个重新复核？如果大家想请你们重新复核，这个诉求我们可以提吗？
0: 可以提，我们去和市场监管部门的相应的这个同事再去沟通。
1: 就是你们可以复核，而且可以和市场监管部门共同展开复核，是不是？
0: 对，但是我们没有权利，我们只是说配合去给他反映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执法权。
1: 执法权是在市场监管部门，是吗？
0: 对，市场监管部门。
1: 你们虽然没有执法权，但是你们虽然没有执法权，但是你们有审批权呀，对不对？
0: 对，审批权。
1: 对吧？你们这个权利是前置的，我的理解。
0: 前置的。
1: 就是你们的权利在前面，在审批环节，对吧？
0: 在审批，对。
1: 这么说应该还是准确的，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希望我们前置的权力部门和后续的监管部门，我觉得就是我们行政审批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一次复核，也听听大家的声音，看看我们的审批如何更能够顺民意、听民声，好不好？
0: 啊，那可以的。
1: 好，我们此刻翟大爷也准备好了，我想问一下场外的编辑，我们能不能够让高同志看到我跟翟大爷的视频。

0: 可以吗？好，不支持，不支持。我们先把高同志电话切出，现场连翟大爷。翟大爷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好。好，您是在家里面对吧？
1: 哎，我在家。
0: 嗯，在家里面。好，您给我看一下，从您家能够看到我们以前幼儿园的这个位置吗？
1: 能，这就是。
0: 哦，开窗即见，对吧？
1: 对，大概4到5米。
0: 4到5米，嗯，刚刚，索先生还跟我说7号楼大概6米，现在确实好像还挺近的，对吧？
1: 嗯，是的。
0: 嗯，好。嗯，刚刚这个问题其实索先生已经充分表达了，您此刻有什么需要和我们沟通的？
2: 翟大爷可能说话可能会稍微慢一些吧，要不然还是由我来解答好吧，因为我在他家里面。
0: 好，那这样，
2: 索先生，
0: 我给你1分钟表达。嗯，
2: 好的，给我1分钟表达啊。就是现在我们在翟大爷家里面，
0: 嗯，
2: 现在是7号楼，
0: 七号楼
2: 离这个就是。养老院大概是有个4到5米的距离，
0: 嗯，
2: 然后呢，这还是只是说
1: 那
2: 个卧室，
0: 嗯，现在信号不太好啊，索先生在走动，嗯，
2: 我们走到这个卧室，
0: 嗯，
2: 没有看到，这是离他连4到5米都没有，
0: 这个角度，这个位置好像就更近了，对吧？
2: 我伸手就那边地板扭到这边就给你接到。
0: 哦，确实好，
2: 啊，
0: 这个
2: 就是我们，
0: 嗯，
2: 对，这就是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我们小区整体的诉求，
0: 嗯，
2: 或者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您这个，嗯，
0: 我把电话切出吧，嗯。好，我们把镜头切出啊，其实我觉得已经是充分展现了，我们此刻福强老师也在线，福强老师刚刚我们也是听了小区业主的代表啊，两位他们的声音，
3: 嗯，
0: 我们来听听大家伙的意见好不好啊，我们来看看抖音网友用户4408尾号说，主持人早上好，富强老师早上好，南风说早上好啊，前面都是问候的啊，用户尾号是636这位朋友说为什么开幼儿园可以，开养老院就不让呢？还有用户说以后这样的改变多呢，要适应社会的发展。
3: 嗯，
0: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江苏正风热线视频账号很多网友的留言啊，西门吹雪说：“莫笑他人老，转眼白头翁。”的确，我们都有成为老年人的那一天。曹伟说：“以后会有更多的学校改成养老院，早点适应吧，不要歧视老人，谁都会有年老的一天。”平安喜乐，杨峰说呢：“小区里幼儿园办养老院怎么了？养老机构。”啊，你们到底怕什么呢？家里都有老人的，全视角观世界说小区里面有一个幼儿园无可厚非，但是养老院呢就不一样了。我们来看看姚卓雄说养老院没有生气啊，可能会觉得不太好。非我莫属说呢，肯定是因为还是幼儿园，他们附近的小孩可以进去。大家其实可能在不同的角度吧，就会有不同的想法。你看我们这个网友跟网友之间还互相在讨论啊，
3: 对，
0: 这个有网友提出问题，还有网友在回复网友的问题。你看曹伟就回复了全世界，全视角观世界说幼儿园能开，养老院咋就不能开，啥逻辑啊？你家里只养孩子不养老人吗？还有朋友说我们也有类似这种情况，小区业主也是反对的啊，这个大家还都有彼此的回复。仙人球说常州钟楼区的一家幼儿园改成群租房，另一家幼儿园即将改成宠物医院，说的是现在社会的一种变化。我们来看看，中华说呢幼儿园改成养老院房价有影响。陈春伟说呢幼儿园里的小朋友越来越少，好多都关了，空置的房子转成养老院应该没有问题。米兰说方便周围的老人，让年轻人正常上班。笃行致远 Mr. 刘说呢幼儿园是盈利用地，不是义务教育阶段用地，没用的。这个事情大家其实真的从不同的角度啊，反馈了不同的观点。但是富强老师啊，其实你看我在想啊，你看还有个朋友留言说，你看如果说这个小区的年轻人在是业主住在小区里面，然后父母年纪大了住在小区的养老院里，这样是不是更好照顾更方便？的确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思考。一边呢是有营业执照手续，另外一边是全体小区业主的集体反对，大家实实在在的担心，比如说噪音，比如说医疗的垃圾，还有急救的鸣笛。

0: 医生等等，这些都是大家可能想到的、考虑到的。看似是一纸合法的审批，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成了大家的一种矛盾。那么，到底是业主过度担忧呢，还是项目落地本身存在问题？小区内部的公共设施配套，那么更改用途的边界在哪里？那么，普通业主如果说咱们面对这种小区改造项目，我们有没有知情权？我们有没有表达的权利？马上我们来视频连线伟恒南京律师事务所的蔡全义律师。蔡律师你好。好，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蔡律师。好，这个问题我们稍后也会和富强老师和蔡律师来共同分析。蔡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好，刚刚我们的节目前半段您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0: 好，刚刚大家也有不同的表达啊。民法典里面对小区共有权益利害关系业主的权益保护，我们想问问在这件事上如何体现。那么业主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有哪些合法的这种维权的方式？
1: 好的，首先要看这个幼儿园它的权属。如果是业主共有部分，根据民法典278条，应该由业主大会决定。这个属于共有部分改变用途，但是幼儿园也有可能是某一个法人、自然人他个人所有，这个就不需要表决。但是民法典279条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是住宅，因为这个小区整体用地应当是一个住宅，
0: 对，
1: 住宅变为经营性用房的，这个应当经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但是根据索先生讲的，他说这个包括行政审批局说这个地方由教育用地改为这个商业用地，我觉得这种表述应该都是不准确的，用地不会随便改的，从批下来那天就已经定了，应该就是住宅用地。
0: 蔡律师，我补充一下，刚刚我在其实在跟行政审批部门沟通的时候，他当时强调的是当时幼儿园的时候它就是商业用地，所以他们才发了养老院的营业执照。他强调了当时他们手中审查资料当中不是教育用地，是商业，是商业服务的性质。
1: 我就是对这种说法有点怀疑，因为有一个小区的用地是整个一块地批下来的，不会单独为一套房有这样一个用地。当然如果说真的是就是商业用地，那么这个和这个
0: 好，我们工作人员检查一下蔡律师的信号。刚刚蔡律师说了，这里面他也对行政审批工作人员目前给出的这个商业服务用地的这个性质啊，也是提出了质疑。好，蔡律师，我们继续。好，继续连接。
1: 如果说真的是商业用地，那么我们讲的利害关系人啊，或者是业主共有这一块就不要去考虑了。那纯粹的从相邻关系还有行政审批的角度去考虑。不管哪怕你是自己的，比如说楼上楼下全是自己个人房屋，只要你使用房屋对别人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业主他作为利害关系人都是可以提出质疑并进行相应维权的。这个里边一定有一个部门应当去咨询一下，至少我觉得业主应当是去找教育部门。这个幼儿园的房屋从建设配套到后期的办幼儿园的使用都应当经过了教育部门的，这个从这个教育用途变到了一个商业用途，这个教育部门有没有同意，这个是可以去咨询一下的。另外从权利救济的角度，一个就是以利害关系人，还有一个就是利害关系的角度可以去找政府，比如说有时候如果一个是行政协助，一个就是行政复议，还有可能就是以民法中的相邻关系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当然讲的这些法律问题都是假定在这个投诉人他的权利受到损害，也有可能这个本身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也要去一个更充分的去了解背景。因为幼儿园现在生育率在降低，很多幼儿园都在倒闭，包括比如说重点示范幼儿园。那么养老也，我们不能只叫一老一小都要关注到，这点也要去考虑。
0: 好。 好，那你看这个后续养老院，如果说出现了这个大家很担心的，就比如说它这个医疗垃圾的这个处置，还有持续的噪音这些相关的民生问题，那如果说它现在取得了这个养老院的营业执照，他接下来要发改委立项，然后消防各方面的配套，最后经过民政部门应该有一个审核的关口，如果是他这个养老院开起来了产生这些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个法律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
1: 首先呢，这些业主他应当目前就要根据这个流程向发改向民政进行一个反馈自己的意见，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住宅区，住宅区突然出现了养老一般会带一些医疗性质，很多老年人要健康问题，那么这个立项本身就是在住宅区做一个这样的项目，就要考虑到周边居民的意见进行一个评估，如果后期出现这种情况呢，那只能是经营者来承担这样一个责任。
0: 好，
1: 前期是需要行政部门是吧？我们要积极沟通，积极反馈。
0: 那也就是说，他现在即使就我们来做一种假设啊，这个假使我们今天了解的消息是特别准确的，就是说这块地是可能不是全体业主共同所有，那么他现在目前的这个前期开幼儿园的时候，他就是商业服务的用地，那么在这种形势之下，那么取得了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这样的营业执照，他接下来要发改委要立项，如果让他这个流程走，应该是这一步。那么在立项阶段，发改委方面是不是应该去征求大家的意见？蔡律师，
1: 我觉得正常的，在一个居民区发生这种给原来用途性质完全不一样的这样一个项目，就应当去征求居民的意见。另外，居民自己也要积极行动起来，去主动找他们去反映情况。
0: 就是说在立项的时候，其实第一他们应该主动跟业主们沟通，但如果说他们没有主动跟业主沟通，那么业主方面其实我们可以再更主动一点，多做一点，对吧？
1: 是的。
0: 好，我们还有个问题啊，蔡律师，就是在你看我们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到了行政审批，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形式合规和实质合规，这个其实是有明显的区别的。那么结合我们本次群众的诉求和居民反映的这些情况，蔡律师，您觉得就是在审批流程这里面是否存在问题？
1: 根据我的理解，如果仅仅是行政审批局的审批，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当然建立在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商业用地的基础上啊。如果这个信息真实，审批没有问题，因为它的营业执照是一个公司，我们都知道要注册一个公司，随便只要有地方它都会给你注册，至于你这个公司在哪儿经营，实际办公地在哪儿，项目落地在哪儿，它不一定和公司的注册地保持一致。这个就是说后工商登记，就你我有房屋证明，我有什么资质就可以登记，这个没有问题。就后续立项，要在这个小区确定这个地点建一个多大规模、多少床位的这个养老院，这是需要发改还后续审批部门去需要关注的问题。
0: 好，蔡律师，您的这个观点也非常的明确，就是您刚刚通过我们节目的这个充分的对话，包括我们跟职能部门的连线，您现在判断是行政审批窗口他们这个审批应该是不存在问题的，对吗？
1: 对。
0: 好，那么接下来大家关注的点，维权的点在哪里？就是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事情需要充分的表达，充分的去表达我的意愿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发改立项这个工作环节，对吧？
1: 对，还有这个叫卫生部门也可以去，
0: 还有卫生部门，其实就是接下来的职能部门了，对不对？
1: 对，
0: 好，谢谢，我们跟蔡律师现场连线到这儿。好，今天我们政府热线一追到底啊，还特别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傅强老师，傅老师你好。
2: 你好。
0: 好，刚刚听了我们的这个讨论还是挺充分的，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继续给我们留言，在刷屏，那么大家你有什么样的观点？我们可以做个假设，如果说您居住在这个小区里面，这个事儿您怎么看？如果您家有老人，这个事儿您又会怎么看？能不能在我们不同的角度当中找到对于这个事情解决的一个平衡点？我们想问一下傅强老师啊，你看这城市里面这个小区配套设施的更新，幼儿园改成养老院，我觉得可能这还真的是一种趋势，对吧？我们是要面对的。但是这件事情引发了，你看我不能说是全体业主的抵触，今天至少是两位业主代表，我相信可能有一部分业主他都是抵触的。那这个事情我觉得 这个矛盾是不是不可调和的？
2: 哎，就是从表面上看啊，实际上是看起来我们是感觉到就是，这个彝族反对是养老院。
0: 对。
2: 实际上呢，我觉得它可能更深层次是反映的是居民。

0: 对于生活品质了，对于房屋价值了，以及程序公平的一种担忧，那么我觉得不一定是对老年群体存在什么偏见，那么首先呢，就是居住体验的变化，这个我们都可以感觉到啊。幼儿园和养老机构虽然都属于公共服务设施，但是运行的模式是完全不同的啊。那么居民担心的点往往包括什么？包括人员流动增加啦，车辆接送频繁啦，医疗救护车可能进出啦，等等等等啊。另外活动时间、噪音等都可能对于生活环境产生这样的
1: 影响。会影响大家的生活品质。
0: 对。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心理层面的风险感知。就是养老机构容易让部分居民联想到疾病啦，联想到这个失能照顾啦，联想到急救啦等等，这种担忧呢，有的时候未必完全符合实际，但它确确实实是我们居民的一种心理预期。那么很多时候人们反对的不是养老服务，而是不希望高强度的照顾机构在自己家的这个楼下。第三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房屋价值的担忧。那么这个不少业主还会担忧什么呢？就是养老机构影响小区的形象和房屋的交易价值。所以我们讲，无论这一担忧是否会发生，只要居民形成这样的预期，就容易激发他们集体反对的情绪。所以这场争议的核心，我觉得不是养老是否重要，而是养老设施为什么一定要建在这里。
1: 但这里面也有个问题啊，你看，就是养老它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公共民生的需求，而且随着我们养老步伐、养老这种结构的这种加剧，养老人口的这个增多，其实这个是需求一定是非常多的，非常旺盛的。但是你看您刚刚讲的，就是我作为住户，我这里面原来是个幼儿园，但现在变成了一个养老服务的这个机构，那我的居住的品质，比如说我需要安静，这个其实对于品质来讲也是刚需，对吧？那么社区的公共服务的落地，就刚刚我们讲的，也在跟蔡律师探讨的，就是我们在这块啊怎么能够去平衡好，就是这个公共的利益，比如说老年人的利益，还有这个小区里面居民个人的这个居住的权益，我们怎么能够，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改变其实是一个好事儿，对吧？但是这里面其实也有矛盾，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去避免把好事变成坏事呢？
0: 对，所以就是我们讲，就是这个养老啊，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们必须解决的、必须补充齐的一个公共服务的短板。而居民呢，他要求安静、安全、舒适的生活，同样也属于基本权益，两个都没有问题。那么这两者，我觉得其实本身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需要通过科学的规划实现兼顾。那么具体我觉得可能有这么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就叫适配原则。
1: 适
0: 配原则，对，不是所有养老机构都适合进入居民区，这一点我们肯定。社区养老也分为很多类型。比如说像日间的照料服务啦，比如说像住餐点啦，比如说像老年活动中心啦，比如说像这个居家养老服务站啦，失能老人的护理院啦，这个医养它的一个相结合的一个机构啦。对吧？那么不同的功能，对于空间啦，对于交通啦，对于医疗配套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寻找一个适配的原则。如果是在居民的这个密集区，像前面讲的，一共才5米的距离，或者5米不到的距离，那么更适合于建立什么？更适合于建立这种轻服务的，低干扰的社区养老机构。而长期护理、医疗照护等护理功能较强的养老机构，应该优先布局于这种交通比较便利了、空间条件更好的区域，对吧？这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最小影响的原则。那么这个即使需要建设，应该充分评估。
1: 比如说这几点把握好，我觉得可能就会平衡好。
0: 对。
1: 好，傅江老师，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徐州铜山区数据局行政审批科的高同志，我们第二次连线。高同志，你好。
2: 啊，你好。
1: 你好。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正在直播，目前有新的情况吗？
2: 刚才就是我们再补充一下的是，这个养老服务的他们这边的办的证件是由民政审批机关，他们是由他们来负责审批，就是他要是想办养老服务这个证件的话，
1: 那您不是跟我说你们是给他是办的一个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吗？
2: 对，营业执照。是的，没错。但是审批就是说，养老服务那个证，我们只是照，就是营业执照，就属于经营性的营业执照。
1: 就是你们发的是营业执照。
2: 对，我想再补充，就是说那个，就是养老服务他要办一个养老服务的证。
1: 养老服务的证，那他们现在有养老服务的证吗？
2: 没有，他现在不就有了营业执照，才能去开展办证的。
1: 那这个证是哪个部门发？
2: 是民政部门。
1: 啊，那他这个证目前办到。

0: 了吗？
1: 应该是没办到
0: 啊，没办到。
1: 因为我推测一下，应该是没办到，因为他
0: 推测，
1: 对，他现在领证是几号领的证？3号还是4号？我记得
0: 3号领的营业执照，现在要办证，对吧？
1: 对，他要办证，所以我就说嘛，是民政部门的那个，是这样的意思，也可以到，也可以沟通一下民政部门，也可以去，反映这个问题，是这个意思。
0: 好，那从你们这个行政许可的角度来讲，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
1: 可以就是协助嘛，可以协助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然后去，和企业再沟通，因为咱这个名声比较大嘛，可以给他沟通，看是否，督促他可以是不是还要继续再开展，可以建议他就是注销，因为这个反应比较大。
0: 就是你们在准备，就是可联合多部门进行对于这个情况进行复核。
1: 对，给大家对去沟通一下，因为让他知道这个名声正在对吧？正在这个不是不是太合适，是不是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再换一个选址，就不要在这个小区里面，对吧？这个正常像你刚才沟通的是在正在小区的正中心，是这个意思，是的。
0: 那我们也是希望徐州市铜山区数据局行政审批科吧，能够联合其他的一些部门吧，这里面可能有市场监管，可能有民政，我们多部门来对这个事情进行复核，我们也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平衡点，好不好？
1: 啊，对，就想表示这个意思的。
0: 另外，在工作当中，我觉得我们政府热线今天虽然关注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按照自己法定的工作职能，实事求是的处理，依法来处理，好不好？
1: 可以。
0: 好，那这样
1: 好吧。
0: 好，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好，富强老师啊，就是基层公共项目的审批，如果说跳过了民意征询的环节啊，就是除了引发了邻里矛盾，从长远来看，您觉得会对社区的治理会有哪些影响？
2: 所以我们讲就是比起一个养老项目啊，其实更值得关注的是治理方式。那么现代的社区这个治理啊，强调共建共治共享，那么涉及到居民共同利益的重要事项，如果缺少充分的征求意见，很显然会产生这么三个方面的后果。第一个后果是什么？就是削弱基层政府和社区组织的公信力。居民容易产生一种事情已经决定好了，再征求意见只是走形式。
0: 对。
2: 一旦这种印象发生，今后其他的公共项目也会遭遇更大的信任危机。第二个呢，就是激发邻里的矛盾和群体对立。那么原本只是一个规划的问题，很可能变成居民与物业了，居民与社区了，居民与主管部门之间的持续冲突，甚至形成长期的对立情绪。第三个呢，就是容易提高这个基层的治理成本。那么一个前期没有充分论证、没有充分沟通的项目，后续可能会面临投诉啦、信访啦。
0: 其实这个副校长讲的这一点，我特别有感受，就是我们每天其实都在面对群众诉求，化解矛盾、推动问题的解决。你看这一点，你看现在大家其实已经反应了，而且还是相对比较强烈的，对吧？但是你看他已经拿到了，营业执照。接下来去民政部门办证，对吧？然后立项，然后消防各个配套设施，它都完成的时候，它其实就可以把这养老院就开在了小区的这个中心。那个这个时候，如果说大家再反对，或者说我们已经既成事实之后，我觉得矛盾可能会更激化。而且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再去复核的话，那可能我觉得这个成本不光是大家这种反映问题的成本，还有就是这个机构的成本，就是这个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这个机构的成本，它其实也是在增加的，对吧？所以说我们就是看看，就前期，我觉得今天你看我们现场连线啊，我们两次现场连线了。徐州铜山区数据局行政审批科的这位姓高的同志啊，我觉得他们其实态度还是很审慎的，对吧？而且我觉得态度还是非常诚恳，因为从铜山区数据局行政审批科角度来讲，按照他们法定工作职能，我刑事审查、资质审查是没有问题的。刚刚其实蔡律师也帮我们进行了分析，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关注之后，我觉得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说，现在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
2: 赢得居民的认可。
0: 好，谢谢付强老师。好，我们最后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我们反映人索先生。如果说索先生在线，把电话接进直播室。好，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啊，我们来跟大家来共同分享。我们看看大蓝鲸网友大厦805说，小区里开养老院要业主同意吗？这位朋友说，这个确实得尊重民意。浪迹天涯说呢，说有什么不合适？这位男士，现在老龄化是趋势，我们都会老。花开富贵说，小区设养老院没什么不妥啊，没有污染，没有。

0: 噪音，有啥不好？人都有老的时候，小区老人去养老院养老很远的地方呀，说我们支持的，所以说这就是不同的声音。索先生你好。
1: 你好，
0: 索先生，我们节目即将结束，刚刚我们就你反映的问题，我们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也跟职能部门做了充分的沟通，我们在跟你连线之后，我们两次和徐州市铜山区书记局行政审批科高同志进行对话，他们也非常的重视，他们现在准备协同相关部门共同复核这件事情，就是在复议审核，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继续关注，好不好？
1: 好嘞。
0: 另外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我们充分沟通，充分表达，找到一个平衡点，好不好？
1: 好。
0: 那么电话接出，我们跟索先生我最后把这一个我们今天节目的进展跟当事人进行了沟通。再来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我们看看大中华皮草行说呢，新兴行业慢慢摸索，慢慢改进，慢慢完善，毕竟我们已经进入了老龄化时代，这对老年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每个人都应该慢慢适应。我们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们的留言。抖音账号尊老爱幼，中华传统。

0: 今日安康重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1: 入伏了，还有没有贴三伏贴的吗？暑湿当道，抓住阳气最盛的时候，排湿驱寒养脾胃。这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浓缩草本中药精华，穴位图配赠对着贴，回馈价99元，到手10盒300贴，划到一贴才3毛钱。400-710-1900，400-710-1900，马上就下架了，最后的机会，大家抓紧。怕冷的，怕风的，家里不敢开空调的，关节肩背疼痛，面色暗淡，乏力失眠的，肠胃不好，便秘拉肚子的，现在外面吃个饭都不止100-200了，却能用这个钱换一个夏天的养生呵护。99元到手10盒300贴，最后倒计时就在400-710-1900，400-710-1900。是的，王阿姨，去年是6盒，今年是10盒，赶紧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南京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今天的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5度到26度。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4: 改革典型案例，13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25个典型案例入选，江苏2个案例位列其中，分别是探索波投结合的财政资金支持模式和探索产教共研加双师共育的人才培养模式。记者昨天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获悉，示范区多个铁路建设项目迎来了新进展，示范区线17标中间封井底板顺利的封顶，5标主体结构全部完成，通苏嘉甬高速铁路苏南特大桥连续2施工全部完成。管理方面，昨天外交部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同一天，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礁仁爱岛的57号舰转运伤员。中国人民银行最近新增支农知晓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等。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最近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2026年的12月31号。20号下午到21号，证监会召开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29位代表参加会议。多家央企最近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美国白宫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约旦达成一项贸易协议，这项美约贸易协议将消除美国出口商长期面临的贸易壁垒，并为美国关键产业开辟新的市场准入机会。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

0: 到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阿尔比勒国际机场宣布停飞所有航班。此前伊拉克库区安全部门的消息是说，库区安全部队当晚在美国驻阿尔比勒领事馆附近上空拦截6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1号，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的重要改革之一。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好，接下来是今天的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为您说天气。未来3天南京多雷阵雨天气，今天白天降水增强，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但是天气比较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暑，建议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少吃油腻辛辣食物，多喝温水淡茶或者是绿豆汤，少量多次补充水分。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福彩套餐新组合，好运双重奏，500万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7，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和88元精选套餐票，系统自动赠送对应金额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精选彩票，被投被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点燃你的幸运之火。
4: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5: 想要睡得清爽、安稳、耐用，今年夏天首选三峡库区的正宗头层水牛皮凉席。很多朋友因为1.5米的只要999，马上下单了。我倒是建议啊，所有家庭入手1.8米大床规格1299。咱们这款是软睡席，两边可以自
0: 拍。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专区，在我们的互动帖留言，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通过菜单栏的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分享。讲一下你的减脂控制体重的小妙招啊！我们也期待各位的留言。
2: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接下来带着各位听焦点。眼下呢正是暑运出行的高峰期啊，很多人会选择飞机出行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自己呢是按照计划搭乘航班以

0: 经过了安检，可是就在你准备登机的时候你被拦住了。不让登机的原因呢，是航司告诉你说你被超售了，明明买了机票却上不了飞机。那航空公司这种超售的行为是不是合法呢？一旦咱们遇到了航班机票超售，又该如何维权呢？今天的听焦点我们要给大家说明白。最近呢，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了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这个结果显示，京津冀民航消费需求旺盛，但是消费者权益保障意识仍旧是有待提升。超过70%旅客对超售情形下自身享有的合法权益缺乏充分了解，对有效维权途径感到困惑。什么是航班机票超售呢？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名词概念。它是航空公司为了避免座位的虚耗，在某一个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了它的实际可用的座位数。这是国际民航业的一个常规的销售策略，目的呢是为了避免旅客临时取消行程，造成座位浪费，从而提升资源的利用率和运营效率。那一般来说，遇到机票超售，航空公司会给予消费者一定的补偿，比方说改签升舱或者是金额里程的补偿。那么对此，消费者买不买账呢？我们来听一段中央台的采访。
1: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以机票超售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搜索出135条相关投诉。有网友投诉到达机场后发现自己被超售了，但是航空公司没有任何补偿，拒绝退款。也有网友投诉航空公司处理超售问题时未遵守民航局相关规定，处理不当。而在社交平台上，还有网友晒出自己的幸运经历，被超售后成为自愿者，获得4800元的补偿，相当于免费坐飞机。同样是机票超售，为什么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境遇？到底什么是机票超售呢？
2: 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
3: 所谓超售，就是指航空公司在出售机票的时候，根据历史上出现的旅客延误、退票以及其他特殊情况，造成了座位空置的这种概率，然后呢，适当的多销售一点机票。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
0: 遇到超售，咱们到底该怎么办呢？在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作为旅客我们会享有哪些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以及民航服务相关的管理规定，旅客在遭遇航班超售的时候呢，依法享有5项核心权益：知情权、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机票免费处置权、滞留配套保障权以及现金补偿及取证权。旅客有权拒绝积分代金券补偿，要求现金补偿，可以要求航司出具书面拒载凭证、留存订单、音视频等等证据。那面对旅客的5大权益，一旦航司发生了超售，我们的民航主管部门的态度又是如何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2: 旅客黄女士：
4: 我可能会找机场的工作人员去申诉，或者说会去问一下这个情况是否合理。
2: 旅客陈女士：
5: 我有朋友遇到过，就是赔付现金，要么就是免费住宿，然后赔付现金嘛。
1: 记者发现，旅客对于补偿标准了解不清，不同航空公司对于不同航线、不同时间的航班赔偿标准也并不统一。那么，民航主管部门对于超售的处理方式到底是如何规定的呢？在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找到了相关规定。按照要求，因航空公司超售导致旅客人数超过座位数时，需要首先公开征集自愿者，自愿放弃行程。自愿者人数不够时，才可以根据优先登机原则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同时，优先登机原则需要符合公序良俗原则，航空公司应该向被拒绝登机的旅客给予赔偿，但赔偿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
2: 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
3: 我们的航空运输市场基本上已经高度市场化了，在补偿这个问题上没有政府的指导的价格，那都是航空公司根据自己的市场情况来定。航空公司在制定标准的时候呢，也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包括不同的航线、不同的时间段，制定不同的这个标准。
1: 没有了统一的指导价，

0: 各航司的赔偿方案如何才能不变成单方规则。当旅客处于信息弱势地位时，如何打破这种信息壁垒，让补偿标准真正在阳光下运行。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
2: 航司的处理标准和制度进行公开，也主动地接受社会的监督。比如说我这种赔偿的标准比较低，另外一家航司的赔偿标准比较高，那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去做出选择。
3: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呢最近发布了公告，在民航局的指导下，正在组织各航空公司研究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规范航班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那这个标准制定完成之后，将会想来听听专家的提醒。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
2: 这个首先就是理性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一个购票的电子客票的这种单据，包括司机的一些记录，包括现场航司或者说有关工作人员跟你沟通的一些记录，要证明是航司因为超售不能让我正常登机。
0: 专家提醒，保留好证据后，可以首先跟现场工作人员沟通，提出自己的明确要求。如果航空公司无法满足要求，也可以向民航行政主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请求他们来协调解决。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
2: 如果他确实是不能够解决的，再来通过向法院起诉啊，包括到仲裁机构去仲裁啊，通过这种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我们说大部分乘客在预订机票的时候，其实已经做好了和行程配套的一些安排，没有人会愿意因为机票超售打乱自己的行程计划。那航空公司出于自身利益采取超售措施的同时，也应该去保障那些因为超售导致行程受影响的乘客权益。对于航班的超售现象，旅客也提出了高度统一的诉求，那就是运营规范化、告知透明化、补偿合理化。而当前规范超售行为，保障乘客权益，还需要我们的职能部门加大对违规超售、补偿缩水等行为的督查力度，真正平衡企业利益和公众的利益，让乘客出行更加的安心。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眼睛疲劳干涩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接下来这个福利大家一定要拿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份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无忧感受。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78-8323下单，每人都能够体验78元眼贴，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78-8323，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疲劳模糊干涩发痒，越揉眼睛越难受，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严重的小黑点飘来飘去，那您一定要试一试。26年护眼大品牌，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百万用户好评，直接贴在眼皮上，搭配独家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吸收到眼底，用完就像做了一场纯草本雾化理疗，眼睛清晰透亮，看啥都轻松舒服。想要感受的赶紧接好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今天只要是咱们江苏听众打通购买的，不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再送草本健康枕，再加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活动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广告之后继续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待会儿见。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抓住福建
7: 一种就是释放吧，它毕竟是生产工具，是高频使用。那么用了电摩这样的管理之后，那么我们像这个外卖骑行的外卖小哥啊，那外卖的这种那个作业人员，他就是主要是什么呢？一个是速度能提上去，第二个呢，我觉得关键是在于什么？它能够合规，能够纳管。因为我们知道摩托车就要考摩托车证，考了摩托车证的话有上牌，那上牌就要遵守我们比如说这个信号灯，遵守通行规则。这样的话就是说很把这体量比较

0: 大的速度比较快的需求的这部分释放出来拉管，总体来讲就是在输这方面来想办法。我认为像无锡这个做法呢，应该说是还是真的是一个就是适应这个，就是说输堵结合这种，把这个输这部分找出来主要的矛盾点。
1: 其实眼下的外卖配送早就已经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这个配送效率也是直接关系到城市民生物流的运转。那顾大松就认为，给外卖骑手合规电摩权限，能够和普通市民的代步电动车形成有效的分流，从根源上减少混行带来的交通安全隐患。
0: 即使有强标了，但是改装的现象还会存在。那存在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的话，它是高速行驶的话，它跟我们常态的那种居民那种就通勤的，或者是接送小孩的那种，相对来说慢一些的，它时间宽裕一些的，那种需求不那么速度快没那么强烈需求的居民之间不会形成一个冲突。
1: 但是顾大松也表示，部分城市已经限摩禁摩多年，如果大量的外卖电摩驶入快车道与汽车混合行驶，势必也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因此加强对外卖行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是非常重要的。
0: 的确要考虑管理啊，或者是机动车车主的习惯啊，混合交通一下产生的摩托车进到这个机动车道，混行交通的一些交通安全的一些过渡，就是说可能进适当的数量控制，可能是试点阶段是有必要的。
1: 总的来说哈，无锡这次新政呢是跳出了一禁了之的传统思路，它用堵输结合的方式，既解决了外卖骑手配送效率低、私自改装、违章频发的行业痛点，也通过这种规范化管理，让外卖骑行更合规也更安全。当然，这个新政到底好不好，我想市场和骑手最有发言权。目前呢，这项便民新政还只是小范围的在施行，那它到底能不能够去持续的落地，去全面的推广，真正的实现行业规范、骑手安心、道路安全的多方共赢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2: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啊。接下来是今天的整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稍后的乐阳板块会带来特别策划《岁月留声》的第27期啊。今天要认识的这位老人呢，叫做柴建林，今年是62岁。稍后我们会听到他的故事。那夏天，
3: 少年的夏天都能睡得安稳，睡得踏实，一步到位，可选择1.8米规格，价格只要1329，整套单独选购300元，自愿购买。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4: 本时段的健康福利时间呢，咱们来关注一个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呢对于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就是睡觉。睡个好觉到底有多重要啊，我们先跟大伙儿来说一说。
5: 没错，这个睡个好觉太重要了。要是问身边80-90岁老人的养生秘诀，他们大部分都拥有一个好睡眠，晚上睡得着，夜里睡得深，醒来精神足，这是一段好睡眠的标准。
4: 没错，睡得好啊，这身体各方面呢才能好。可是呢，60岁之后，大部分人呢就开始出现睡眠质量大幅下降，表面上呢它是不疼不痒的，但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在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呢，要不就是感受不到啊，不明显，要么呢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
5: 可不是吗？但漫漫长夜里辗转反侧的痛苦，让很多人开始尝试用白片片助眠，渐渐啊得越吃越多，第二天啊头晕腿软，整个人像被抽掉了脊梁骨啊，这完全其实就是恶性循环。
4: 这么说来呢，乱吃药瞎调理比失眠本身还会更伤身体啊。那咱们的听友的睡眠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5: 大家听好了哈，咱们既不能硬熬，也不能乱抓救命稻草，既能够安全快速的让自己睡着，又可以通过温和滋养从根上来调理，这才是啊您心里日盼夜盼的，对不对？那今天我就建议您来试一试咱们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今天的参加活动还有三重好礼等您来领。
4: 三重好礼啊， 呀，这可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好说说。
5: 行，先说说啊，它里面的三大神经营养素 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

0: 这三姐妹啊，就像给紧绷的神经啊来做按摩，让您那颗焦躁纷乱的心呢慢慢平静下来，自然滋生困意。您过去紧闭的睡眠之门就像是被一脚踹开了，但光能睡还远远不够，睡得深醒来有精神才是真的好。所以呢，我们又把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按照古方配比添加其中，抚平紊乱多年的睡眠节律。
1: 一边呢是解决当下的难题啊，另外一方面呢是从根本上去调理，中西结合，相辅相成。那这么好，价格会不会特别高啊？
0: 听到节目的朋友也有福了，今年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呢恪守造福于民的初心，专门拿出一批安睡饮回馈全省电台的听友。您现在打进热线，前100名只要1块钱就可以领到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每人限领一次，货到之后呢，您另付9元运费给快递小哥就可以了。
1: 1块钱就能体验一盒，这福利真不错呀。不过呢，要是这一盒用完了感觉不错，想要再订一些的话，是不是就得用市场价199元来买了？这算算可是笔不小的开支啊。
0: 哦，不用担心啊，就在我们本档节目，咱们皇室玉容特别放给大家3重专属福利。这第一重呢，是在前100名成功抢到1元体验名额的听友中再寻找10位朋友，邀请您参加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市场价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整箱团购立享2.5折，仅仅是市场价的1/4。不过呢，要特别说明的是啊，10个名额

0: 自己啊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十年，从60岁开始呢就越来越睡不着，尤其是每年的夏天，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也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面一块钱体验是百年老字号的产品，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名额。
1: 感谢这位王阿姨啊，对于我们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的信任。咱们皇室玉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啊，通过电台来搞这次福利活动，其实呢是藏着他一个作为传承人的初心。他说呢，睡眠调理呢讲究的是顺时养生，不是任何时候调理效果都是一样的。夏季呢是人体阳气旺盛、毛孔通透、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那脏腑的吸收、身体的恢复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多啊。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哎，我们夏天认真调理3个月的时间，效果抵得上冬天调理6个月的时间。错过夏天的话，想要再去调理，周期要翻倍，花费的时间也会更长，开销也会更多。所以说现在顺势而为，事半功倍。
0: 原来啊是这么个理儿哈，趁夏天调理，花更少的钱和时间办成更大的事儿。这一次专属的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呢，刚好贴合夏季3个月的黄金期，每盒1块钱体验让您先试，现在参加团购立享2.5折优惠，错过了机会每盒就得多花100块钱。您也不用担心团购回去之后体验不满意，我们为您做到的是30天内未拆封的产品给您退款退货，福利名额有限啊，建议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先把名额占住，有没听明白的电话当中1对1跟您解释明白，想要花少钱睡眠好就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参与吧，400-811-5050，400-811-5050。
1: 1874年啊，清朝同治年间的创立的皇室玉容，150余年风风雨雨屹立不倒，手握江苏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这个让咱们呢从心里对于它的产品是更加的放心安心。黄晨俊先生呢也是真替咱老年人去着想啊，担得起百年非遗传承人的身份。
0: 不仅如此，他还拥有高标准特殊膳食的资质，原料筛选、生产管控、成品抽检，中西双效配方，规避了中式古方调理时间长、西式营养只管一时的短板。晚上喝一瓶让您轻松入睡，不硬熬，长期坚持酸枣仁、茯苓这些古方食材，从根本上补气血、稳节律，让您往后都可以睡好。小分子水状态好吸收，无糖配方放心喝，尤其当下夏季黄金调理窗口期，吸收效率会更加的快。现在呢开始体验，你还在等什么时候呢？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盒，再把9块钱支付给快递小哥，您就可以立刻开始体验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产品了。再次提醒您，参与热线只开通最后5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1: 没错，提醒你呢，务必要抓住夏季的黄金调理期，只有短短3个月的加速改善期，不要浪费和错过啊！因为多拖一天呢，就会多损耗一天的气血，后续的调理的难度、时间和成本都会大幅的增加。目前呢，名额库存呢也在实时的递减，先来电参与1元体验一盒，再立刻申请团购的资格，把福利全部拿到手，让自己夜夜安稳、安心享福。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参与成功。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00，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南京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今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首先来听一组省内新闻。今天记者从江苏省统计局和江苏省调查总队获悉，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0,387.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930.7亿元，同比增长3.4%，第二产业增加值29,520.6亿元，增长4.9%，第三产业增加值38,935.9亿元，增长5.5%。盛夏时节，江苏各地夏日消费热潮涌动。今年夏天，江苏将开展1700多场特色促消费活动，联动发放超4.3亿元消费券及数字人民币红包。从苏州的荷花市集、无锡咖啡市集到省内各地沉浸式夜游等，多元消费场景在江苏大地竞相绽放。昨天上午，江苏省总工会第15届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江苏持续推进工会驿站规范化、智能化、提质升级，深化工会驿站15项加特色服务建设。在满足职工精神文化需求方面，江苏工会将持续整合工人文化宫、职业学校、康乃馨服务站等阵地资源，多渠道丰富职工文体活动供给。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今天本赛季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阶段的比赛即将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打响，8支球队参加本阶段比赛，将以淘汰赛方式决出冠军。4分之决赛，意大利队对阵荷兰队，巴西队迎战日本队，中国队土耳其队则将于23号，也就是明天，分别与美国队、加拿大队争夺晋级名额。昨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经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据报道，2022年7月19号，孙颖莎超越陈梦，重返女单世界第一。自此之后，她未再让这一位置旁落。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于20号公布，孙颖莎以11,350分继续排名第一。昨天据报道，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江苏常州开赛，中国选手在首个比赛日取得6胜3负，石宇奇、陈宇飞顺利晋级16强。今天英超切尔西俱乐部官方宣布，球队从维拉签下罗杰斯，双方签约至2033年。在阿斯顿维拉效力期间，罗杰斯在85场英超比赛中直接参与了40粒进球，帮助维拉闯入联赛前四，并在上赛季捧起了欧联杯冠军奖杯。刚刚过去的美加墨世界杯，罗杰斯也代表英格兰国家队参赛，最终和球队一起收获了季军。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41岁的墨西哥老将奥乔亚也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舞。今天，这位门将将在社交媒体发文，正式宣布自己挂靴，结束了长达22年的职业生涯。在

0: 俱乐部生涯，奥乔亚出场788次，完成198场零封；而在国家队赛场，他出战154场，完成64场零封。今年夏天，他第六次代表墨西哥队参加世界杯，并在小组赛墨西哥3-0击败捷克的比赛中登场。最终，墨西哥在本届世界杯止步于16强。最后，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南京多雷阵雨天气，今天白天降水增强，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但是天气比较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暑，建议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少吃油腻辛辣食物，多喝温水淡茶或者是绿豆汤，少量多次补充水分。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
2: 花的值，现在就可以把车安全停靠，拨打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选购规格，当然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查看颜色。
3: 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氧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每一道皱纹都是一行家书，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段人生。走进长者的记忆深处，倾听旧时光里的深情，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岁月流声，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感谢江苏瑞芝康健养老产业集团特别支持。每周三周五播出，敬请收听。
0: 打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共同策划制作的公益传播节目岁月流声。我是主持人小雨。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老人，年轻时学医，在企业里做厂医，在下岗潮来临时失去了职业上升的通道。他没有抱怨，没有把负面情绪带回家，而是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学习心理咨询师，疗愈自己，也疗愈家庭。他的孩子从10岁开始读弗洛伊德，后来去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UCL 读博士。他到现在还在大学里返聘做校医，空余时画画、读书、考药师证。他说，人改变不了环境，只能适应环境。年轻人顾好自己，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他叫柴建林，我们来听他的故事。
4: 我叫柴建林，今年62岁，刚退休，现在还在工作，被返聘。因为学医吧，当时也是因为我父亲就是有胃病，一胃病一犯起来，天天夜里疼得嗷嗷叫，让人很蛮心痛的。然后还是学医，或许能减轻一点点疼痛。在单位的门诊部工作，然后晚上应聘到一个大学里面校医院做医内科医生。这个时间是50岁开始两边干的。最早在公司门诊部的话，是小孩大约10岁，10岁前在这个下岗潮以后，你从单位下来以后，不仅是物质上的缺失，你经济收入的减少，不是这个，而是你晋升的通道。人这是不是脚下没有路，而是心中没有路。你是医生，你想飞翔，你的翅膀被折断了。 我同学一聊天一聚会，人家都富高了，我没有那个平台。人总是有想法的，不仅上经济上我也想得到满足，经济上我做别的工作，我想我凭当时我能力也能挣到很多钱的。也要代表也很挣钱，当时因为要到上海去，对方机票都给我订好了，好像我老公不同意，他说那样不行，风险也蛮大的，就没去。

0: 还是认定自己医生的这个角色。
1: 对对，他不能让你大富大贵，但是你是评委过日子还是可以的。
2: 柴建林没有选择高薪的岔路，而是留在了自己的专业轨道上，但职业的失落感一直存在。他没有把这种情绪带回家，而是选择了一个特别的方式，学习心理咨询师疗愈自己。
1: 本身我觉得我可以发展的差不多的，但是和我预期距离蛮大的，但是怎么办呢？要平衡自己，看他们这不顺眼那不顺眼，不能把负能量带给家人，边读书边挣钱吧。
0: 然后就用心理咨询师
1: 调整自己，最起码负能量不带给家人。找别人疗愈还要花钱，你不如自己疗愈自己了，还能上还能拿证，多好。我是我们国家那是最后一批，上八年最后一批。对心理，我总觉得心理人有好多行动和那个身体状况是和心理分不开的。你改变不了环境，你只有适应环境。你比方说南京这个气候湿度那么大，你不适应咋整？你改变不了哦。改变不了只有适应，对啊。我当时对孩子教育很困惑，都是第一次做妈妈嘛，然后我就买了心理咨询师的书，如何教育孩子。我们家那捣蛋虫买心理如何教育孩子，他给我买弗洛伊德弗洛姆，他自己在那看，他对抗我打心理战。我老公说的，他把你的心里摸得准准的，你说这句话下一句话他肯定想到了。你了解对方的心理以后，然后做一些事情还是比较顺畅的。后来因为我和孩子嘛，心里都能互相沟通，他也比较听话，比较顺顺。
2: 柴建林的儿子后来去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读博士，问他怎么培养的，他说顺其自然，但背后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身体力行。他在学习，孩子就学习；他在读书，家里就摆满了书。
1: 我怕海马体萎缩嘛，我就是读点东西学点东西总归比不学的强。我很笨的，我跟你讲，我想考药师考了几年都没考过，我那老公还说我从50岁考到70岁吧。学习我觉得是终生的。我那时候在南大读二学历的时候，老师让我读他的硕士，当时我家老公说的，你多大了再读的话怎么办呢？你这个人的时间和经济和物质基础都是有限的，你不可能完全考虑到自己。后来我又读的花钱少的，读的东南大学的法律，现在是一个法律的社会，知法也是件好事。我不像他们年轻人机会那么好，脑子那么聪明，我没忘事，转眼就忘。法律人家是4年毕业，好像我是5年。
2: 柴建林说，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学习对他来说不是为了拿证，是一种生活方式。现在退休返聘，他还在大学校医院里工作，空余时画画、看书、翻翻散文，过着一种平静而充实的生活。
1: 画画，收拾收拾家。
0: 画什么画？不画，
1: 随心所欲，想画什么画什么。比方说春节后画挂历，画12生肖，就夏天画点扇面，看书，看些乱七八糟的书，什么最美散文了，反正我这些买些碎片性的小纸片放床头看，反正我这翻翻几页，也不是精读，泛读吧。我家里是书多，觉得父母你在干什么，孩子也在看在眼里，你在读书，孩子也在读书，你在看手机，孩子也会在看手机，你在看电视，孩子也是在看电视。所以我们家的当时电视 VCD DVD 这些都有的，我们几乎很少看。有时候是读书，有时候是写字，有时候他要是想看电视，我们有时候他在玩做游戏的时候，我们会放那些 VCD 和 DVD 那些什么成长的烦恼，当时他小的时候有那种那些英文片给他无意中听。
2: 在采访最后，我问他想对年轻人说点什么，他一改刚才的平静，激动地说，看到年轻人我真心疼，压力太大了，太卷了。
1: 你们把自我顾好，你们压力太大了，孩子，我孩子和你们差不多，我天天都心疼得不得了。你们顾好自我就对社会的贡献，你们假如说自我都顾不好，等到5年10年以后你们都病殃殃的，这个社会交给谁啊？对不对？不要执着于兴趣，兴趣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觉得经济是基础，考虑到经济基础，有经济基础的情况下，把它作为业余爱好。
2: 柴建林用2个字总结自己，还好。下岗潮时他说还好，没评上副高他说还好，学心理学打2份工养育一个博士儿子他都只说还好，但这2个字背后是一个女人几十年的坚韧， 他没有把负能量带回家，没有抱怨时代，没有放弃学习，他用自己的方式在变动中找到了平衡。他说，人改变不了环境，只能适应环境，这不是消极，而是一种清醒的理性，知道什么能改变，什么不能，然后把能做的做到最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交给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的家小书们，让他们来说说对于这位清醒的柴医生有什么感悟。
3: 岁月流声，家书含情，一字一句皆是真心，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
4: 面对长辈时，我心里一直有种隐隐的不安，老一辈好像天然有奉献精神，对家庭社会的尽力付出不求回报，我们这代物质条件更好了，却好像更多时候在关注自己。于是我忍不住问了柴医生，我以为答案无非是年轻人要多考虑别人之类的。他听完说了一句我没想到的话，你们年轻人先过好自己，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理由是现在年轻人压力太大了，就业、房贷、婚育都是实打实的担子，年轻人要是垮了，未来谁来承接这个社会？他说各扫门前雪，不是自私，是你连自己都没打理好，拿什么来顾别人。柴医生下岗那年，他有去上海做医药代表的机会，高薪，机票我订好了，但他为了家庭放弃了，收入不高，晋升无望，按现在的标准，他好像没顾好自己。可他没有让不甘心拖垮自己，他去考了心理咨询师证书，学会了调节自己的情绪，他去东南大学读了几年法律，不是为了转行，是为了提高法律意识，规避风险。过好自己，在他那里是建立一个足够结实的内部世界，自己消化掉的那些委屈，不把自己搞垮，也不把情绪转嫁给家人。我回想自己的焦虑，好像都是在向外寻找答案，刷就业帖，看别人在做什么，可我从来没有想过，如果我自己那根轴是晃的，外面给什么答案我都记不住。柴医生做了一辈子的事，说简单也简单，把自己立住，不靠外部评价，不靠职位高低，就靠自己一点一点学，一点一点消化，把日子过踏实。我以前理解的奉献是要往外拿出点什么，但柴医生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在这个时代把自己立稳，不让自己的不安散出去拖累别人，这本身就是一种担当。老一辈把力气给了社会，我们这代先把自己活扎实了，也许就是我们对这个时代能给出的东西。
2: 打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感谢收听岁月流声，我是小雨，下期再见。
3: 本节目感谢瑞芝康健大力支持。衰老不是生命凋零，是另一段丰盈的旅程，瑞芝康健做您夕阳时光的守护者。
5: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荔枝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黄洋菜，就到小厨娘。
7: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8: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7: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9: 入伏了，还有没有贴三伏贴的吗？暑湿当道，抓住阳气最盛的时候，排湿驱寒养脾胃，这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

0: 浓缩草本中药精华，穴位图配赠对着贴，回馈价99元，到手10盒300贴，划到一贴才3毛钱。4007101900，4007101900，马上就下架了，最后的机会，大家抓紧！怕冷的，怕风的，家里不敢开空调的，关节肩背疼痛，面色暗淡，乏力失眠的，肠胃不好，便秘拉肚子的，现在外面吃个饭都不止100-200了，却能用这个钱换一个夏天的养生呵护。99元到手10盒300贴，最后倒计时就在4007101900，4007101900。是的，王阿姨，去年是6盒，今年是10盒，赶紧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七月最耀眼的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是掀开老槐树的绿荫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是凡尘琐事骤雨洗清，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一整个家。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去年呢，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那今年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各位，你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和着昆仑山的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相信我，吃一口你就会爱上。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颗恐龙蛋树，8月份你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我听说这3斤珍品水果礼更值得期待，他们是杏李的另外2个品种，香妃李或者是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来吧，动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先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运营与直播、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3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025-5241-2391，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向各位推荐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的项目，一路繁花游五龙，万般风情教阿姨，6天5晚的舒适游。很多人一听是在重庆就摇头，这火炉也太热了吧。那其实咱们去的是五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的平均气温20-25度左右。而且五龙呢是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当然价格更是惊喜。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每人2980。

0: 领，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各位想要避暑游舞龙吗？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这个暑假咱们舞龙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2: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0: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现在很多人呢会采用药物干预的方式，那被称作躺瘦神器的减肥针，就凭借着便捷的注射方式，显著的减重效果，迅速的取代传统节食运动减肥，成为很多想要减肥的人群的瘦身首选。可是很多跳过医院的专业评估，自行网购注射的人出现了一些不良反应，比方说恶心、呕吐等等，严重影响日常生活，个别人甚至会出现急性胰腺炎、胆囊疾病等等。那么减肥针真的适合所有人吗？今天的真相来了，我们要把其中的风险和规范用法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各位三伏天是控制体重的最佳时间，你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控制体重呢？欢迎各位在大蓝鲸上啊，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减脂妙招。
2: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0: 相信不少朋友在刷短视频或者社交平台的时候，都刷到过各种减重针剂的宣传，只知道它能够抑制食欲，快速的掉秤，但是呢，不清楚它的药物属性，自带的副作用。那首先我们通过一段报道，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市面上爆火的减肥针它到底是什么，又存在哪些健康风险。
3: 胰高血糖素样肽一是人体肠道本身就会自然分泌的一种肠促胰素，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降血糖、抑制食欲等。目前国内获批上市的以它为基础的临床减重类针剂已经超过了6款。虽然不同药剂作用靶点、适用人群、减重强度各有侧重，但普遍存在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疲乏、低血糖、腹痛等常见副作用。这不是用药的个体差异，而是药物原理决定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这些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减肥针均为处方药，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必须经过医生评估身体指标后才能使用。违规私自购买、盲目跟风注射，本身暗藏很大健康隐患。
0: 好，我们听完之后，大家能够明确一个核心的事实，那就是所有正规的减肥针它都是处方药， 不是大家随手就能够使用的美容产品，它有着非常清晰的试用和禁用标准。那问题来了，这个正常身材的年轻人到底能不能够打减肥针呢？达到什么

0: 什么样的条件才符合用药要求呢？好，马上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你好，金主任。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金主任，眼下呢正是三伏天哈，所以大家的这个减脂的需求也是在集中爆发。想请金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到我们中大医院去进行咨询，想要减肥的人是不是明显增多了呢？
1: 整个国家的体重管理年的这个推进以后，那更多的人注重到了体重的一个管理。但是其实尤其像我们主持人说的，三伏天因为夏天穿衣服，那么很多人的话呢觉得我的身材不好了，或者有些问题，那么就来咨询减重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当然我们也发现了，有很多其实体重并不是超重，甚至于都在正常范围的女性，她觉得我要减局部，那么也要求我们给她开这个药。但是还是重要的要强调，因为药物本身既然是药物，它一定有它的适应症和禁忌症，所以呢一定医生会根据相关的这种适应症和禁忌症去哪些人可以用，哪些人是绝对不能用的，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0: 刚刚其实报道当中我们也说到哈，这个正规的减肥针都是处方药，也就是说要经过医生的评估之后你才能够使用。那我们这个评估的标准是什么样呢？就像刚刚金主任说的，哪些人咱们是可以规范使用的，那有哪些人咱们是完全不能去尝试的呢？
1: 其实在国家的这些药品的这种颁布当中也规定了哪些人能用。那么国家规定的就是你的体重指数，就是你的 BMI 必须是在27或者哪怕是24，你必要合并有代谢的异常，比如说我有糖尿病，我有心脑血管的疾病，或者有其他的这种肥胖相关的疾病的情况下，那么在适应症适合的基础上，那医生一定要排除它的相对的一个禁忌，比如说或者绝对的禁忌，比如说我们讲的你的甲状腺有髓样癌的病史，或者家里面有内分泌的肿瘤综合症的患者，那么还有些包括你的急性胰腺炎的病史，或者甘油三酯太高的人，或者本身胃肠道反应就很重的人，那么这些人是绝对不要使用这些。
0: 也就是它有非常严格的一套标准哈。那如果说咱们体检评估之后哈，确认它是符合注射条件的，从这个前期的筛查到这个日常的注射管理，再到后期的这个停药阶段，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是不能够忽视的呢？
1: 其实药物仅仅是我们作为一个治疗的手段之一。所有的肥胖患者再次强调了，生活方式一定是重要的。无论你是否采取联合药物的治疗，一定强调了减重仍然是管住嘴和迈开腿。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必要的时候我们会再选择药物的这种合并使用。那么同时药物的使用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一定是从小剂量开始的，那么不追求快速的减重，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在药物的使用过程当中，其实要注意不良反应的一个预测或者它的评判。那么在减药的阶段或者停药之前，一定在医生的这种指导下。很多患者说我会不会反弹，经常会问到这个事儿。那么所谓的体重的反弹，我们叫医学上叫体重循环，那么其实是和你的生活方式不良或者没有能够坚持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很多人就是不规范的使用以后，那在减重的同时更多的是以肌肉或者水分的流失为前提，所以这些人一旦减药或者不再采取生活方式的干预，那么体重的反弹是非常多的。
0: 刚刚我们说到哈，这个如果说大家要去正规的去注射这个减肥针，咱们是要去医院哈，经过医生的评估之后再去开这个处方药的。可是现在我们也发现有一些年轻人他会在网上去购买这种低价的减肥针，而且会自己在家来注射。那这种行为确实我们一听啊就会觉得它存在很多的健康隐患。那我想请金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哈，它主要的风险体现在哪里呢？
1: 第一呢，就是你在网上买的是不是正规的，确实是不是这个产品，就是要打一个大的问号。因为国家现在规定所有的处方药必须在医生的处方之下，那么在规范的途径当中。第二的话呢，就是你的适应症，包括非常重要的你的禁忌症有没有知道，对吧？适应症其实大家可以没有忽略，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你能不能用这个药，那么你的禁忌症。第三个的话呢，要注意，其实本身这个药在减重的同时，它的不良反应当中，包括恶心啊、呕吐啊、腹泻啊，那么其实一定要正规的要去注意。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其实我们很多患者的话，注射它并不会正规的注射，我们说是皮下注射，有可能它的针。

0: 头的选择或者注射的方式不正确，打到肌肉层甚至于这个肌肉里边，那有可能会引发一些包括低血糖在内的一些不良的反应。所以其实还是建议大家第一到医院正规的去开具，第二我们已经有药师或者我们的临床医生或者护士告诉他规范的注射的方法。
1: 嗯，好，非常感谢金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解读。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哈，这个减肥针确实有着非常严格的医学使用的门槛，它不是人人都能打的，所以千万不要跟风网购自行注射。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三伏天是大家公认的减脂的好时机，你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控制体重呢？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分享。网友圈圈圈说，三伏的第一天就掉了8两啊，因为是走了7000多步。网友田科说，每天傍晚呢，趁着凉快，快走个40分钟啊。这个三伏天的出汗比较多，稍微的控制一下主食，就能够稳步掉秤了。还有网友桃子不熬夜说，我完全是靠管住嘴来控制体重啊，戒掉那些冰奶茶或者夜宵，三餐呢多吃青菜和鸡胸肉就可以了。还有网友李小丫说，三伏天确实是减肥好时机，只要吃对食谱，真的瘦得很快。去年夏天每天都吃健康减脂餐，不到半个月就瘦了7-8斤。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这个留言分享哈，都是分享了一些比较科学健康的这个减重方式。那我们说，其实瘦身从来都没有躺赢的捷径，科学减重的关键还是在于均衡的饮食、规律的运动、稳定的生活作息。我们也祝愿各位都能够科学的管理体态，轻盈度下，收获健康的好状态。上午10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以下是广告内容。接下来呢，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如果说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的美善臣。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会更加容易找上门来。建议大家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它既能够温和地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啊！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这个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那今天美善臣周年庆的超市福利，8.8块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各位毛孩子家长注意了，江苏广播全新节目荔枝宠物家集合啦，盟友们，7月20号起每天早上8:30大蓝鲸 APP 准时开播，养宠干货速速来抄，盟友故事暖暖分享，养宠难题大咖拆招，每天半小时承包你和毛孩子的晨间时光。现在搜索下载大蓝鲸 APP， 定好闹钟，每天早上8:30，有宠有爱有陪伴。
2: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1: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小东、雨佳、滕浩、杨欢，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大家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和各位相约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

0: 本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两天大扫除，自己都把自己给吓到了。您可以和我一样，先来盘盘咱们家里的库存，家里有没有买回家后一年两年甚至好几年从来没有用过一次的。我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很多网红小家电、新款的厨具、一时兴起的家居物件、跟风入手的装饰品，当时下单的时候满心欢喜，觉得自己一定会用，一定会提升生活品质。可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新鲜劲儿一过，直接放进柜子角落、储物间、阳台角落，落灰积土，闲置作废。空气炸锅、破壁机、养生壶、咖啡机、各类的按摩仪、小型家电，很多单品单价都是大几百、一两千的，买回来一年开机不超过三五次，大部分时间都在静静的躺着，占用家里空间不说，还消耗我们曾经的积蓄，花钱囤垃圾、囤闲置、囤无用之物。这就是现代人最普遍的消费误区，舍得花钱买新鲜感、买闲置、买一年用不上一次的东西，却极度舍不得花钱投资自己每天都在用、陪伴自己大半人生的睡眠。人的一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中度过的，我们买那么多一年都不用一次的闲置家电，却唯独忽略了每天陪伴我们七八个小时，决定我们精气神、决定我们身体状态、决定我们白天情绪与精力的床铺睡眠环境。尤其是到了盛夏季节，很多人一年四季睡眠质量最差、最容易透支身体的就是夏天。夏天天热，湿气重，室内闷，夜里潮湿，很多人晚上翻来覆去，盗汗黏身，半夜惊醒，晨起疲惫，这是为什么呢？不是你的身体天生差，而是你睡的床、睡的席子正在悄悄消耗你的精气神儿。夏天本身外界湿气就比较重，我们又长期待在空调房，少出汗、少代谢，身体本就容易积攒沉重粘滞的疲惫感，如果晚上睡觉还要睡一张不透气反潮又闷汗的凉席，等于白天辛苦养身体，晚上睡觉耗身体。所以今天我真心建议所有家庭，把家里那些常年闲置、落灰不用、毫无价值的物件费用省下来，给自己、给家人置办一床真正养眠、真正透气、真正能用几十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有人疑惑说能用几十年，我告诉您，我家牛皮席是怀孕的时候添置的，那时候3000多一床，今年7月份我儿子刚刚过了17周岁的生日，您算算是不是已经用了18年了。真皮的质量他用到自己当爸爸一点问题都没有，主要是今年的价格也是我们平台18年来历史地板价，全新升级网格底头层水牛皮凉席，1米5

0: 规格的只要1029元，1米8大床规格的只要1329元。您可以先来记好订购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一会儿我介绍完，方便的时候您就可以下单。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同样是1000出头，你买牛皮席能够换来全家几十年每一个夏天的高质量睡眠，这笔账但凡过日子的人都能算得清清楚楚。
1: 天哪，孩子又尿了，烦死了啊！夏天用尿不湿，宝宝屁股红；不用尿不湿，老是洗席子、晒床单，好烦啊！
2: 没事儿，夏天呢，你换个水牛皮凉席，宝宝尿了一擦就行，抗菌防螨，还不用担心小红疙瘩。
3: 三峡库区天然头层水牛皮软睡席，清凉舒爽，透气散热，抗菌防螨，夏日清凉好伙伴。
0: 很多人不了解水牛皮凉席，总觉得凉席都差不多，能用就行。其实普通凉席就是消耗品，一年一换，两年淘汰。而正宗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是耐用品、养生品、传家级别的家居品。首先，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天然透气，自带百万级别的皮质毛孔。大家听得最多的词就是湿气，很多人常年身体发沉、困倦乏力、睡不醒、午后昏沉、夜里烦躁，湿气就是身体排不出去的潮气、浊气、闷气，就像一件永远晒不干的湿衣服，常年裹在身上，拖慢气血，消耗精神。普通的凉席不透气，相当于晚上睡觉捂着一层闷湿的被子，而水牛皮凉席毛孔通透，会呼吸，夜里身体微微潮热、轻微出汗，它可以快速疏散，干爽不贴身。

0: 你的孩子睡，尤其是适合咱们火力旺、代谢快的小朋友，男孩子。孩子夏天内热重，爱蹬被，爱盗汗，夜里翻来覆去，牛皮席温润透气，不散寒，不刺骨，不闷痱子，能够稳住孩子的睡眠，让孩子夜间安稳，情绪平和，睡眠质量更高。很多家长舍得暑假给孩子花几千块、上万块补课、报班，愿意花大钱做各种一次性的教育投入，却忽略了孩子每天8小时的睡眠修复。其实孩子的专注力、记忆力、精气神、生长状态全部都来自高质量的睡眠，睡得好、体质好、精力足、学习状态自然就好。而今天一床1.5米的头层三峡库区水牛皮软睡席只要1029元，1.8米的也才只要1329元，就能够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一样的睡眠体验。头层的水牛皮属于天然动物皮层，有天然的透气毛孔，每床席子都是一整张或者是一张半的牛皮制成，一双席子大约可以做成成年男性60到100双皮鞋。而今天一双皮鞋的钱就能够买走一床牛皮席，对于还没有感受过牛皮席床品的家庭，这真的是一个好机会。我们所有发货的席子全部经过人工精细挑选，二次质检，皮质柔软，平整细腻，没有异味，品相优质，保证大家收到的都是精品好席。今年价格低，仅仅是因为这批货的原皮囤货时正好处于历史低谷，最便宜的原皮被我们买到了，而且目前已经销售过半，不建议大家拖等，早用早享受，美好生活就在当下。如果您考虑好了，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订购，免费送货上门，400-710-1900，400-710-1900，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
1: 你买了？
2: 没得。
1: 哎呀，你还没得买，没得买。
3: 你买了？
2: 买了。
3: 你买了吗？
2: 算我买了。
3: 你还没买？
2: 你也买了？
3: 也买了。
1: 那咋都买？舒服2块。
3: 舒服，凉快的很。
4: 你们都买了，我怎么办？
5: 还有机会哦，活动火爆进行中，不能错过喽。
0: 为什么我说买牛皮席是全家最不后悔的一笔家庭投资？我们生活里90%的消费品都是贬值、消耗、作废，衣服会旧，鞋子会破，电器会淘汰，网红产品会过时，而唯独水牛皮凉席越用越软，越睡越亮，越养越贴合肤质，正常爱惜使用，用30-50年完全没问题。一年夏天折算下来，每天只要花1毛钱，却每天都在滋养睡眠，养护身心。尾号8898的景先生订购了2床，说到弟弟家做客的时候，看到弟妹买了一床挺好的，就萌生了自己家也要用上牛皮席的想法，说今天价格划算，弟妹在商场花4000多，今天2床才2000多，问到是真皮的吧，请您放心，不仅是真皮，还是头层皮，还是软席，建议大家买1.8米尺寸的，价格只多了300块，日后换床不用换席，可以一直使用。如果您现在是1.5米的床，这个是软席，两边可以向床单垂下来，美观又实用。去年囤的原皮属实便宜，所以今年才会有这么低的价格。之前卖的毛面的999元一床，最近这批升级了背面三明治网格款，防滑性更好，使用寿命更久，价格才多30块钱，1029元就可以了。酷暑刚刚开始，现在给家人备上水牛皮席是最好的时机。订购方式非常简单，拨打官方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赢是赢送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南京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今天最高温度呢在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南京海关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江苏省外贸进出口3.4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3.9%，增速高于全国7个百分点，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3.7%。其中出口2.27万亿元，增长20.4%，进口1.22万亿元，增长30.9%。江苏省公共场所治安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提出，需要采取特定治安管理措施的公共场所，包括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等休息服务的旅馆、民宿、网约房等住宿场所，酒吧、棋牌室、按摩服务场所，提供互动娱乐服务的台球室、桌球室、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等场所，提供自选影片服务的观影场所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公共采购发展年》，7年时间，科创板已经成长为了拥有600多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13万亿元的重要板块。多元门槛包容性不断增强，各类科技企业借助资本力量快速成长，连续7年保持近10%。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而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1号晚，美国军方表示，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9时开始对伊朗进行最新一轮空袭，这标志着美军连续第11晚对伊朗发动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当地时间21号，圭亚那政府宣布，日前发生的轮渡倾覆事故遇难人数上升至53人，其中26人的身份已经被确认，此外获救人数增至76人。当地时间18号晚，载有116名乘客的巴里马号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该船曾经发出过求救信号。巴里马号原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该国的西北部凯图马港。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为你说天气。未来3天南京多雷阵雨天气，今天白天降水增强，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但是天气比较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暑，建议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少吃油腻辛辣食物，多喝温水、淡茶或者是绿豆汤，少量多次补充水分。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丹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服。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

0: 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啊，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连邮费都不用您自己出，打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抑郁、焦虑、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特别容易找上门。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健康，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它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大家呢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便有，您看看那都什么价格了啊。今天美善臣的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呢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梅雨季终于过去了，这天啊一热起来，是不是就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几天呢？正好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游五龙，万般风情交阿依，6天5晚舒适游。很多人一听暑假去重庆就直摇头，觉得火炉可能太热了。其实呢，咱们去的是五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平均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五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然说是山城，但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住宿升级2晚5钻酒店全都给您安排上。价格呢更是很惊喜，暑假去哪儿都贵，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都包含，而且还留出几餐呢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更贴心的是啊，这趟旅程咱们江苏广播明星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去过一路繁花的老朋友都知道啊，跟着咱们主持人走，安心、开心、省心，旅途当中的每一刻都有人贴心照顾，欢声笑语不断。
2: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5: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2: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4: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节目开始呢，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南京市城市治理委员会公共委员张纯老师。你好，张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将会和张老师呢一起来讨论一个话题啊，因为我们平时啊经常会寄快递啊，那寄快递之后呢，都会填一些收货地址，都会习惯性的呢写清楚自家的楼栋啊、单元啊或者门牌号，这可能也是大家默认的一个常规的操作。但是最近有一个这个微博话题呢冲上了热搜啊，标题叫做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就够了。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带大家一起还原一下这件事情的经过。这是因为最近啊，有一位网友他呢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非常糟心的一段经历。他呢网购商品之后啊，迟迟没有收到快递的取件信息，所以呢他就拿不到包裹，于是他就主动拨打了平台客服的电话来咨询情况。哎，可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啊，客服跟他反馈过之后，还没等他去取快递，反而接来了快递员的私人回电。而且这个快递员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态度还是很恶劣的，语气也很蛮横，甚至还当众辱骂了这位网友。所以作为一名女生呢，她这个时候当然就会格外担心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啊，因为知道自己的地址其实也已经暴露了，她也害怕后续和快递员之间呢会产生一些冲突，不想让自己的隐私完全暴露，避免埋下一些安全的隐患。所以呢他就在网上发了帖啊，建议大家以后呢这个填写快递收货地址的时候，只要写到小区层级就可以了，不用填详细的地址。那这个提议一出，瞬间在网上就引发了巨大的讨论，网友们的看法是各不相同的。当然很多网友呢会纷纷表示和这个女生还是有同感的，因为自己也曾经遇到过类似的快递纠纷，也特别能够理解这位网友的顾虑，认为呢模糊地址啊是很好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但是呢也有不少的网友提出质疑了，说你这个包裹如果你只填到小区，这个信息不够详细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快递的正常投递呢？那后续你的这个沟通的成本可能会更多，所以这个本来就是应该平台或者企业承担的这个规范管理的东西，现在反倒要消费者或者要快递员来进行买单了。所以这可能也在提醒我们啊，就是快递行业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不能够靠消费者自我去规避的，还是要从行业的管理或者服务机制的源头来进行整改啊。那因为很多网友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认为消费者我们只是正常咨询快递的进度，
1: 对
0: 啊，我们找平台去反映情况，其实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啊。但是系统这个时候它可能往往就会判定说你这个快递员违规了，他就会给你直接罚款。当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快递员他会火速回电，但是态度却非常的差。所以张老师，您看这个平台的这种管理模式上面的问题应该如何去解决？因为现在你看只要出现用户咨询投诉，可能他们就会简单粗暴的就把它怪罪在一线的快递员身上。
1: 对对
0: 对吧、
1: 我遇到个类似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越野车买了一个这个车顶灯，那四个车顶灯买了以后呢，我发现车顶灯坏了，因为它玻璃的塑料的嘛，那个包装也散了，散了以后我就要求退货。
0: 对，
1: 那退回去以后你发现销售的那一端啊，就是商家他不接，说我寄出去的是好好的，你先退回来的时候是残损件，那是就不接。他不接中间不是有些纠纷嘛，我钱拿不到嘛，接下来我就打电话投诉。你猜发生了什么？快递企业啊，他往往是把这个破损的责任，他不把它放在整个的物流过程中，比如讲合理的监控，看在哪个环节错野蛮的装卸，他是把它放在什么呢？放在终端的那个
0: 快递员身上。
1: 这就引发一些问题了。就是说在双方纠缠不下，这个他们快递的客服没办法去解决的情况之下，快递员亲自找到我门上了。我一打开门以后五大三粗，你这送那些大件的往往都是五大三粗的，当然说话很温婉。他明确的告诉我说，你这1000多块钱如果解决不了的话是我赔，因为公司现在按照规定说我送到的，所以我要赔。
0: 对，因为你可能当也没有当面去验收。
1: 对啊，
0: 对，你说不清楚。
1: 对，因为他事先送过来的嘛。
0: 是的，是的，
1: 我不在家他就放到我门口嘛，所以这就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一个，一看五大三粗我心里恐慌。第二个呢，他虽然是态度很好，但是我依然认为客威胁是客观的存在。
0: 对，
1: 还有一个呢，他说我上有老下有小，这1000多块钱对我很重要。说你看能不能给我写个证明，他只要求写个证明，那写个证明就是证明呢，说这个来的时候

0: 终端那个物流啊，那它不会造成这么大，很显然它是整个运输的过程中引起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导致最后消费者只能维权受气，快递员呢就无辜受罚。其实啊，早在2024年3月份的时候，有一份新实施的这个新版快递管理办法当中就明确，未经用户同意，快递员是不能私自代签快件，也不能够擅自把快递放到驿站或者是快递柜的。那么张老师，你看如果
1: 我们今天说了有这个博主说的，就是把收货地址写到小区啊，我不填具体的楼栋或者门牌号，这个算不算消费者主动放弃送货上门的合法权利呢？
0: 我觉得这不完全是，因为按照有关的规定，你必须送达，你必须送达到终端。
1: 那我不写清楚，
0: 就是说你没有写清楚，但是你有电话，我可以征询，对吧？我要不要送？你在哪一栋？是哪一个这个哪一个楼层？那按照规定的话，它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作为快递员来讲，是因为没有地址，于是我就不那个。但是你要知道，他每一次都要打电话进行沟通，我们快递
1: 这个送快递就是买快购买东西要求快递的目的，提高我们的效率啊，生活效率。结果呢，你增加了快递员的这个效率的成本，同时你也浪费了自己的效率成本。
0: 所以说啊，就是我们归根到底，你这个地址信息不全的话，其实你也说到了，快递员反复打电话确认，其实无形当中增加了很多的沟通成本。
1: 增加很多的沟通。
0: 对，我只买一样东西，我跟他沟通一次，快递员每天要送这么多货呢，这一分一分的就沟通，这个就很麻烦了，确实啊。所以归根到底啊，我们看得出来，现有的这个法规呢，就是它确实明确保护消费者上门的权益，但实际上行业的一些配套的服务，它似乎还没有跟上啊。那说实话， 这个地址写到小区这样的这种自保式的做法，只能够算是各别消费者在现实困境下的这个权益之计啊，它不是说治本之策。所以张老师，您觉得如果要让消费者免于这种无奈或者快递员免于受委屈，行业运转不失序这样的一些情况，你觉得要解决哪些核心的问题？
1: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啊，一个呢要全程监控，就避免什么呢？避免在运输过程中是谁的问题谁来负责，省得呢就是我们和那个快递员之间发生矛盾，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作为快递人员，他要和客户直接的打交道，有时候会出现矛盾冲突，甚至会衍生出一些问题。那么就是作为快递人员，能不能有一个相当于我们公安或者城管的行政执法记录一样的一个记录仪，你保存哪怕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我跟你沟通的过程中，我并没有什么违规的语言的等等，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时候，双方的纠纷可能就是一句话，你说这样是这个，他说不是这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这样的话避免纠纷，避免纠纷，这样的话能够解决很多的矛盾冲突，也可以给大家提高，至少
0: 生活的幸福感和增加的生活幸福感，是就是很多在这个细节方面还是可以有改进之处的。有很多的改进的，对。所以我们说这种治标不治本的一种自保的方式呢，终将还是要被淘汰的。如果想要行业的良性发展，平台它要担起一个管理的责任，而行业它是需要完善服务的标准制度，也要细化权责的一个划分。那你可能只有从机制、隐私或者服务这三个维度去同步发力的话，才能够让消费者最终不用去自保， 或者快递员他不用承压，行业也才能够良性的有序的运转起来。好，来稍后呢，我们将会听到的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啊，在半点之后，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最近一位网友在网上提出的，以后将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的这个建议，到底是否可行的这个话题。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 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

七月最耀眼的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是掀开老槐树的绿荫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

0: 是凡尘琐事骤雨洗清，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一整个家。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3: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2: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3: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大家好，我是南京传媒学院葛红，青春的热血不仅写在梦想的答卷上，更应流淌在需要帮助的生命里。作为新时代的高校学子，奉献永远是青春最动人的底色。我们学校许多师生主动利用课余时间参与献血，更有刚满18周岁的同学把这份善举作为献给生命的最美成人礼。每一份热血都是对生命的郑重承诺，期待广大青年学子与爱心朋友勇敢走向献血车，挽起衣袖，用行动诠释担当，用大爱为生命续航。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6: 下面我要说的这个电话对您来说非常有用，大家赶快记下400-878-8323。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6周年的大庆日子，特别通过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隆重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为了帮助大家能够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了江苏专线，您只需要拨打400-878-8323都能够领取江苏的专属补贴，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眼前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干什么都不方便。还有的眼睛干涩发痒，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会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多，建议大家都试一试好视力蒸

0: 气眼贴，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是给眼睛做了全套的中药熏蒸雾化，眼睛呢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推荐大家都来试一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还能够领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眼黄金、叶黄素、智能按摩仪，再加上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就可以多带走4份好礼，赶紧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各位毛孩子家长注意了，江苏广播全新节目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7月20号起每天早上8点半大蓝鲸 APP 准时开播，养宠干货速速来抄，盟友故事暖暖分享，养宠难题大咖拆招，每天半小时承包你和毛孩子的晨间时光，现在就可以搜索下载大蓝鲸 APP 定好闹钟，每天早上8点半有宠有爱有陪伴。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优，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升高系列金条，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兆头，多款寓意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1克、3克、5克不同克重的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三十而立，向阳前行。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那今天我们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南京市城市治理委员会公共委员张纯老师，今天我们将会和张老师呢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近一位网友提出的以后将快递地址啊只写到小区这样的一个建议。那其实说到咱们消费者的快递隐私保护，这些年来呢，快递行业啊已经做了不少的改进了。比如说啊，现在有很多的这快递企业在用隐私面单啊。这个隐私面单呢，它就是隐藏了详细的地址，用虚拟号码替代我们的真实手机号来保护大家的个人信息。但即便如此啊，很多消费者还是觉得隐私不够安全，心里不够踏实。所以说呢，就有网友就提出了更进一步的优化的一些建议啊，比如说啊，希望快递的地址信息是不是可以分级来隐藏，根据配送的进度按需放开必要信息，然后你才能再按照进度来进行一个公布，不用一开始把我们所有的个人信息全都暴露出来。同时呢，也希望啊平台可以加强引导，把隐私面单从可选功能改成所有的这个用户啊你都默认开启的一个标配的功能。所以也想请问一下张老师，您觉得我们刚刚说到的网友们建议的这些方法可行吗？
3: 我觉得是可行的啊，就是首先我们说信息安全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关注的事情，而且呢，因为信息安全存在着一些漏洞或者瑕疵而引发的一些的，我经常会在网上看到，因为我们过去几千年来一直属于什么呢？属于农业文明，是宗亲的纽带，是血缘的关系，所以我们族群内部啊，它是互相之间是信任的。但是你会发现在熟人社会里面，如果有个陌生的闯入，我们族群整个的族群都感觉很恐慌。所谓呢，过去属于熟人社会嘛，我们现在到了陌生人社会了，而整个呢就是物理，
4: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好说说。
5: 行，先说说啊，它里面的三大神经营养素 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三姐妹啊，就像给紧绷的神经啊来做按摩，让您那颗焦躁纷乱的心呢慢慢平静下来，自然滋生困意。您过去紧闭的睡眠之门就像是被一脚踹开了，但光能睡还远远不够，睡得深，醒来有精神才是真的好。所以呢，我们又把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按照古方配比添加其中，辅 平紊乱多年的睡眠节律。
4: 一边呢是解决当下的难题啊，另外一方面呢是从根本上去调

0: 调理，中西结合，相辅相成。那这么好，价格会不会特别高啊？
1: 听到节目的朋友也有福了，今年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呢恪守造福渔民的初心，专门拿出一批安睡饮回馈全省电台的听友。您现在打进热线，前100名只要1块钱就可以领到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每人限领一次，货到之后呢，您另付9元运费给快递小哥就可以了。
0: 1块钱就能体验一盒，这福利真不错呀。不过呢，要是这一盒用完了感觉不错，想要再订一些的话，是不是就得用市场价199元来买了？这算算可是笔不小的开支啊。
1: 哦，不用担心啊，就在我们本档节目，咱们皇室玉容特别放给大家3重专属福利。这第一重呢，是在前100名成功抢到1元体验名额的听友中再寻找10位朋友，邀请您参加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市场价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整箱团购立享2.5折，仅仅是市场价的1/4。不过呢，要特别说明的是啊，10个名额分享240盒的福利库存，无论是名额还是库存，抢完就立刻恢复市场价了。这第二重福利就是我们为您送货上门，您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皇室玉容安睡饮今晚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的改变。这第三重福利更加贴心，今天的安睡饮您拿回去体验之后觉得不满意，您团购的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30天内给您退款退货。特别注意啊，福利名额有限，售空立刻恢复199元。如果您有不明白的，可以先拨打热线电话把名额占住，再慢慢了解。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0: 100个1元的体验一盒的名额呢是转瞬即逝的，如果说抢到名额，还可以继续呢参加团购福利。本时段呢只有10个名额啊，市场价呢199元的安睡饮，拨打热线立享2.5折。不过呢，再次提醒您，这款安睡饮的用料扎实，成本呢也确实是不低，所以说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参与活动的话，赶快来拨打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1: 我们看到了王阿姨是拨打了400-811-5050，说自己抢到了1块钱体验的名额了，实在太开心了，9块钱的运费也准备好了，就等快递小哥来送货了。她说啊，自己啊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从60岁开始呢就越来越睡不着，尤其是每年的夏天，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也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面1块钱体验是百年老字号的产品，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名额。
0: 感谢这位王阿姨啊，对于我们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的信任。咱们皇室玉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啊通过电台来搞这次福利活动，其实呢是藏着他一个作为传承人的初心。他说呢，睡眠调理呢讲究的是顺时养生，不是任何时候调理效果都是一样的。夏季呢是人体阳气旺盛，毛孔通透，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那脏腑的吸收，身体的恢复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多啊。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哎，我们夏天认真调理3个月的时间，效果抵得上冬天调理6个月的时间。错过夏天的话，想要再去调理，周期要翻倍，花费的时间也会更长，开销也会更多。所以说现在顺势而为，事半功倍。
1: 原来啊是这么个理儿哈，趁夏天调理，花更少的钱和时间，办成更大的事儿。这一次专属的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呢，刚好贴合夏季3个月的黄金期，每盒1块钱体验让您先试，现在参加团购立享2.5折优惠，错过了机会，每盒就得多花100块钱。您也不用担心团购回去之后体验不满意，我们为您做到的是30天内未拆封的产品给您退款退货，福利名额有限啊。

0: 得起百年非遗传承人的身份。
1: 不仅如此，它还拥有高标准特殊膳食的资质，原料筛选、生产管控、成品抽检，中西双效配方，规避了中式古方调理时间长、西式营养只管一时的短板。晚上喝一瓶，让您轻松入睡，不硬熬。长期坚持酸枣仁、茯苓这些古方食材，从根本上补气血、稳节律，让您往后都可以睡好。小分子水状态好吸收，无糖配方，放心喝。尤其当下夏季黄金调理窗口期，吸收效率会更加的快。现在呢，开始体验，你还在等什么时候呢？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一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盒，再把9块钱支付给快递小哥，您就可以立刻开始体验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产品了。再次提醒您，参与热线只开通最后5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0: 没错，提醒你呢，务必要抓住夏季的黄金调理期，只有短短3个月的加速改善期，不要浪费和错过啊！因为多拖一天呢，就会多损耗一天的气血，后续的调理的难度、时间和成本都会大幅的增加。目前呢，名额库存呢也在实时的递减，先来电参与1元体验一盒，再立刻申请团购的资格，把福利全部拿到手，让自己夜夜安稳，安心享福。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参与成功。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南京今天白天阴有时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省统计局今天发布相关数据解读，有关负责人表示，整体来看，全省的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

0: 新动能加快发展，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延续了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后劲持续增强。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70,387.3亿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昨天，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宁2025 Y05 地块规划设计方案进行了批前公示。据了解，这块地呢是京东集团2025年拿下的河西南科研总部地块，未来此处将会落地京东集团南京研发中心。总平面示意图显示，建筑主体高度将会达到200米，这意味着南京河西再添一座200米级的地标建筑。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口岸是对外开放的门户，“十五五”时期，海关将加快落地国家“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重点边境口岸项目，同步实施口岸“十五五”规划57个口岸设施改造工程，提速图尔嘎特、甘旗毛都等铁路口岸的建设，助力口岸开放布局进一步优化。今天上午10:54，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14星、东坡17-20星、西光2号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实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在今天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相关负责人说，上半年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级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级以上14.1万人次。上半年颁布备案95个国家职业标准，新招收博士后1.3万人。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2026年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2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2年期满之后，相关产品将会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1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经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摩尔多瓦议会21号通过了对瓦西里·托凡领导的新政府的信任投票，新一届内阁成员22号上午将在总统杜桑面前宣誓就职。根据宪法，投票通过之后，杜桑将会成为新任的，将会正式任命新政府，而新政府成员在宣誓就职之后可以行使职权。21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163日元的区间，为1986年以来首次。受中东局势迅速影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推动了买入美元的走势。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您说天气。未来3天，南京
0: 本档资讯，李冲、丹丹。接下来，请您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到2030年，我国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将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与常见的光伏电站相比，光热发电大家并不熟悉。光伏发电是根据光生伏特效应原理，利用太阳能电池将太阳光能直接转化为电能，而光热发电则是将太阳能转化为热能，通过热功转换过程发电的系统。光热发电与火力发电的原理基本相同，后端技术设备一模一样，不同的是前者利用太阳能搜

0: 取热量，后者是利用燃烧煤、天然气等获取热量。光热发电机组配置储热系统后，可实现24小时连续稳定发电，是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同时，光热发电产业链长，可消化提升特种玻璃、钢铁、水泥、熔融岩等传统产业，还可带动新材料、智能控制等新兴产业发展。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项目24个，总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5: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住机会，活动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那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啊，时间拖得久了，除了会抑郁焦虑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加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还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需要8块8就直接给您包邮到家。想要体验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趁早，活动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趁着现在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而且呢还不用排队，不用等，今天打今天就给您发，快的话呢明天就能够送到您手里了。晚上睡觉之前记得吃上2粒，看一看是不是睡眠就不一样了。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于睡眠不满意的朋友啊，请记好美善臣8块8的体验电话，400100-7897，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6: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1: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6: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近期频发的 搬家刺客乱象。有不少人在搬家的时候啊，可能都曾经遭遇过一些低价引流、中途加价的情况，看似是普通的消费纠纷，但这当中实际上

0: 还暗藏着违法犯罪。最近呢，方圆杂志披露了苏州警方侦破的一起典型案例啊，这个案例也撕开了上门服务行业的隐形黑幕。那接下来我们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根据警方通报啊，涉事的搬家公司长期是在网络平台接单，主打两三百块钱的超低一口价，用极具诱惑力的这个低价来吸引普通消费者下单。但是呢，一旦正式开工，到你的家里把要搬的家具都拆装完毕，物品全部装上车之后，好，工作人员就开始当场坐地起价了，会强行要求消费者大幅加价。如果消费者不同意，他们就直接扣下车上的物品，甚至堵在住户门口去威胁恐吓，威逼当事人去妥协。那警方在梳理日常警情时就发现，大量相似的投诉全部都指向了同一家搬家公司。深入核查之后啊，发现这个团伙累计侵害了49名消费者，涉案金额达到 3.6 万多元。看似单笔费用不高，但是每一单实际收费都是最初一口价的2到5倍。让人愤慨的是啊，不法分子呢还专门挑一些弱势群体下手。在受害者当中，超过半数的都是独居女性，还有年过七旬的独居老人，另外还有带娃的年轻妈妈以及孕妇。你看，这些人群都是体力弱的，而且应对冲突能力有限的，最容易被拿捏被欺负的。目前呢，这个案件的10名涉案人员全部都因为强迫交易罪被依法判刑了。其实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啊，搬家服务的特殊性，我们消费者天生就是处在一个弱势群体当中。下单前我们只能够看到平台上标注的低价，而对于隐形收费行业乱象是一无所知的。可搬家它是一次性的不可逆的流程，我的东西被你拆了装上车了，时间和精力全都已经投入进去了，当你这个时候跟我加价，消费者只能够彻底陷入预警，及时下架，从严处置，从源头去阻断违规接单渠道。而另外一方面，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要打通监管壁垒，升级警情处置机制，打破一律按经济纠纷调解的惯性思维。只要出现商家控制消费者财物、人身遭到威胁的情况，就应当按照强迫交易线索来立案核查，不要让不法分子去钻空子。而说到底，一个健康的消费环境不应该让任何人因为独居、因为他们年老、因为势单力薄就沦为被宰被欺负的对象。消费者不该每次消费都要步步提防、处处谨慎，靠着斗智斗勇去规避陷阱。所以我们也期待啊，是不是能够通过常态化的监管，从严追责，由平台来兜底，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够获得透明安全的服务体验。遇到不公的时候，我们敢于去维权，遭遇威胁要有人撑腰，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守住民生消费的安全感。
1: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与深刻洞察力把握时代脉搏。
0: 好，说完了搬家乱象，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件让很多家庭出行啊可能都会遇到的闹心事儿。啊，最近有网友在网上分享了自己带娃坐火车的无奈遭遇，引发了不少家长的共鸣啊。我们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可能有不少朋友呢在各大平台也看到过这样的一条新闻啊。这位网友呢，他当时是准备带着自己4岁的女儿出门旅行，他全程呢都在12306平台上去正常购票啊。他呢，因为是带孩子呢，是准备坐卧铺旅行，所以呢，他一直想买一张下铺票啊，因为孩子比较小嘛，睡上铺呢可能也比较危险。但是他连续3次下单，系统全部都把他的铺位分配到了上铺。所以呢，因为带孩子考虑到上铺不方便，他就只能一次次的取消订单。那没有想到，单次的3日取消之后，他的账号就直接被系统限购了，就是在当天你没有办法继续购票。那为了能够买到合适的铺位，这次妈妈呢，她第二天又再次尝试了一下，特地呢又改买了软卧车票。可是

0: 即便换了席别，前两次还是依旧被分到了上铺，他只能继续取消订单，直到第三次操作，然后才终于抢到了一张下铺的车票。熟悉铁路规则的听众可能都应该知道，12306的这个限制或者说限购的机制啊，按照规定就是同一个账号，你单日累计取消订单三次，当日就会被暂停购票的权限。那平台其实设置这项规则的初衷其实很好理解，它主要还是为了杜绝部分乘客反复刷单、反复取消，刻意去挑选下铺等优质席位，抢占有限的车票资源，为了这个保障绝大多数旅客的这个单的坐着不舒服的问题，而是实打实的出行刚需和安全上的需求。但是目前12306的这套购票系统，它没有办法区分背后的真实原因。在系统的算法里，不管你是恶意的刷单选座，还是带娃出行迫不得已去取消订单，它所有的取消行为都会被统一判定、统一限制啊。这也就是让这位正常出行的宝妈因为合理的刚需操作反倒被这个规则给惩罚了，让她最终陷入到了购票的困境当中。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件小事儿，它才能够引发大家网友的热议啊，让人倍感委屈和核心和这个委屈的一个核心原因之一。我们也了解到，目前12306的这个人性化席位分配，它只是覆盖了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啊。那系统它是可以为老人优先自动去匹配下铺的，充分照顾老年群体呢。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行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都给您安排上。价格呢更是很惊喜，暑假去哪儿都贵，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都包含，而且还留出几餐呢，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更贴心的是啊，这趟旅程咱们江苏广播明星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去过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入伏了，还有没有贴三伏贴的吗？暑湿当道，抓住阳气最盛的时候，排湿驱寒养脾胃。这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浓缩草本中药精华，穴位图配赠对着贴，回馈价99元，到手10盒300贴，划到一贴才3毛钱。400-710-1900，400-710-1900，马上就下架了，最后的机会，大家抓紧！怕冷的，怕风的，家里不敢开空调的，关节肩背疼痛，面色暗淡，乏力失眠的，肠胃不好，便秘拉肚子的，现在外面吃个饭都不止100-200了，却能用这个钱换一个夏天的养生呵护。99元到手10盒300贴，最后倒计时就在400-710-1900，400-710-1900。是的，王阿姨，去年是6盒，今年是10盒。赶紧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4: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5: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最近呢，南京鼓楼区世贸滨江新城小区的居民很闹。

闹心，尤其是住高层的。这个小区一期啊有五栋楼，其中三栋是30多层，还有两栋是50多层的高楼。您想想看，如果说住在40-50层，电梯要坏了，那简直就是灾难呢，门都没法出了。业主们拉着我们记者诉苦啊，说这电梯是坏完了修，修完了坏，反反复复好几个月都没有彻底解决。记者在一栋楼的3单元看到，一部电梯已经坏了一个多月，门口呢就贴着封条，也没见人来修。还有业主跟记者说，说他们那栋楼更夸张，从去年过年到现在，电梯一直就是断断续续的坏，修好了过段时间又坏了。小区这5栋楼，好几部电梯长期趴窝，平时大家上班上学，等个电梯5到10分钟，那是家常便饭。万一赶上了快递小哥进电梯，还得一层一层送件，有时候为了装卸货把门给挡着，后边人怎么办？只能干瞪眼在那儿等。有快递小哥算了一笔账，电梯啊正常是5到10分钟一趟，现在坏了，送完一个单元，就这一个单元得跑半小时。时间慢到其次，更揪心的是安全。业主们说了，之前出现过2部电梯同时停摆，好家伙，那天一天全坏了啊，整个一天电梯不能用，老人家也不敢下楼，被困在家里边。那万一有人突发疾病，这该怎么办？采访的时候记者就亲眼看到两个姑娘因为实在等不来电梯，从19楼硬是走楼梯下来，累得够呛。记者就去找物业了，物业也承认确实有8台电梯存在故障。那物业解释是什么呢？第一，电梯老了，2006年投入使用，零件老化；第二，维修要分2步走，其中4台正在大修，月底能好，另外4台刚坏不久还在排查。那为什么会要拖那么久呢？物业经理说了，得走程序啊，这个物业维修基金嘛，要走程序，得业委会去跑票，要申请大修基金，政府相关部门审批没问题了才能动工。街道那边也表示了，说会督促物业赶紧的推进流程啊，就那么个事儿。除了对小区的居民深表同情，这个事儿啊还得多看几步。您想想，这个电梯设备老化，它可不是推卸责任的借口。报道说得很清楚，电梯是2006年投入使用，到现在已经近20年时间。物业应该很清楚，日常的维保如果只是换个零件续命，今天发现问题换个零件，明天发现问题换个零件，如果没有系统性的排查隐患，那肯定就是修了又坏。物业说了，一直在对接，你这个对接是消极的被动应对，还是积极的主动作为呢？这要打个问号。再一个，关于大修流程，这不是民生需求的拦路虎啊！啊，动用这个物业维修资金，确实得业委会跑票，政府部门审批，这一套流程走下来需要时间。可是，在流程走完之前这段时间，物业做了什么？有没有尽到临时保障的义务？比方说，假如多部电梯同时出现故障，有没有应急的预案？有没有专人值守疏导？是吧？你看报道里边说，居民被迫走消防通道，甚至这俩姑娘从19楼走下来。啊，无论是走这个消防通道，无论是电梯突然关了人，那夏季高温天，这不都是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吗？超高层住宅的电梯配置标准值得商榷，50多层的高楼就靠几部电梯在那撑着，一旦有一部有故障，其他的剩下来电梯负荷就指数级上升。所以开发商和建设方在设计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后期运维的难度？最后，街道督办要加快流程，这当然很重要啊，但是更关键的是什么？监管要前置啊，你这小区的电梯它故障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不应该等到媒体介入了。

才会高度重视，要有常态化的电梯安全监管机制，尤其对于老旧高层住宅，这更应该重点监控啊。这个电梯是高层住宅居民的腿，腿要出了问题，居民怎么走路啊？所以不应该让等审批变成不作为。群众的生活需要等不起，生命安全更等不起，所以这个事儿啊，必须要抓紧了。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再说个事儿，最近国内多个城市飞伦敦的航线出现了非常低的票面价格，在社交平台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但是好多网友打开国航的 APP 一看，好家伙，多条航线标价只要180-200块，这个价格可是坐飞机呀，这为什么那么便宜？很多朋友觉得自己捡到天大的便宜了，这是个漏啊！啊，航空公司在搞慈善，都准备收拾行李要去伦敦喂个鸽子。问题是老话怎么讲？买的没有卖的精。等你真点进去打算掏钱了，心立刻就凉下来了。那诱人的180块钱，它只是个裸票价，你还得叠加上机场建设费、燃油附加费等等乱七八糟的费用，最后算下来，单程总价多少？奔着1800多块钱去了。而且，关键这种票它还有了附带一个霸王条款，支持付费改期，但坚决不退票。就是说，你买定离手，哪怕行程有变，这钱得烂在航空公司那儿。老实讲啊，1800多块钱飞伦敦，这个票价，放在暑假这节骨眼儿，的的确确不算贵。因为现在赴英旅游研学的高峰期，直飞航班随随便便那得3000-4000。相比之下，这中转一次耗时稍微长点儿。1800多块钱，这个机票性价比还算是蛮高的，所以也有不少朋友很务实，看明白了规则之后果断下手，往返大概4000块钱搞定了，觉得还是很划算的。但问题是，这个事儿值得掰扯的是什么？不是这1800块钱值不值，而是航空公司就这种把戏，拆分定价，有点太套路了。就好比你到菜市场买西瓜，摊主在那儿吆喝1毛钱一斤，你听着挺高兴，抱个大西瓜就要称，结果人家补了一句，1毛钱是瓜皮儿的价，瓜瓤另算，另外切西瓜你得付切西瓜的钱，这就是视觉诈骗的。虽然所有费用它详情页里边都写着了，也它也不算虚假宣传吧，但它把这个最低的数字这个价码怼到你脸上，这不就利用大家的心理盲区啊？因为我们平时买机票早就习惯了什么燃油费啊、机场建设费分开算那种模式，但是长途国际航班 你那么搞，这个杀伤力就比较大。现在中欧航线很卷，国内的这个飞机运力也足，但是中转航线呢一般时间比较长，客流少，他搞了一个180块钱的地板价吸引你，显然是为了填满那些座位嘛，哪怕他赚个辛苦钱，也比空飞要节省成本吧。再加上不退钱、不退票这种紧箍咒，等于把风险都给了乘客。你一旦买了，家里有事出不去，钱别想拿回来，你只能花钱改签，继续给航空公司做贡献。有人说人家明码标价，你情我愿啊，但问题是合规不代表合理。好比你到饭店里边。菜单上写着免费送米饭，结果给你端上来一碗生大米让你自个儿去煮，没有违法，那你觉得这饭店能开多久啊？所以这种合规的套路还是少一点好。既然是千元级的这个价格不错，你大大方方把1800块钱总价亮出来，透明的总价总比刻意制造的这种价格反差更能赢得大家的口碑，难道不是吗？
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之前有媒体报道，四川绵阳有考生发视频投诉，举报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老师招聘涉嫌违规。他就说自己是笔试第一名，但是在说课的考核中成绩不理想。他说他已经去摸过了，查过了，准备录取的综合第一名考生疑似啊是这个学校的编外人员。言下之意呢，就是学校搞萝卜招聘了。当地联合调查组已经发布了情况通报。第一，经调查确认成绩有效，换言之，举报的那个考生呢，你就该不被录取。这个事儿的毛病在哪儿呢？录取公示的过程当中不够严谨，不够细致，但是啊，就录取本身来说是没毛病的。已经责成主管部门对于相关人员做批评教育、谈话提醒。媒体做了进一步的调查。第一呢，联合调查组先后调阅了岗位设置、报名、初审、复审、笔试、面试相关的资料。这个面试呢，包含两方面，一个叫说课，一个叫结构化综合面试。相关的原始资料一共402份，视频资料58份，87人次进行了谈话了解，就是底摸的是非常清楚的。第二呢，针对面试成绩异常集中、疑似评分操纵的质疑啊，专家评议组搞了一个背对背，现场的音视频拿出来，组织另外一批专家让大家来看这些专家的评价结果和一开始面试考官的面试结果排序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大范围的摸排和复合式的交叉验证之下，调查的结论是可信的。至于那个疑似编外人员被录取的情况呢，后续媒体采访到了当事人，就是这个考生啊，在今年七月份之前已经报考本校三回了，这和所谓的萝卜招聘啊，也确实有点不搭。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我们先得讲清楚啊，一轮考试下来有笔试，那笔试肯定是很重要的，如果笔试一塌糊涂，那就没有资格入围嘛。但是笔试肯定不是说明一切问题的，不然的话就一个笔试就可以了，你为什么要安排面试、说课、结构化综合和后面的复审呢？你就干脆都不要，你就搞一个笔试，一张卷子定终身，对不对？它有后面的环节，就说明后面的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就拿世界杯来打一个比方啊，你说某支球队小组赛三连胜，那么就相当于什么？笔试第一呗。小组赛三连胜啊，但没有人规定小组赛三连胜的最后一定能捧那个大力神杯吧。这次世界杯捧大力神杯的是西班牙，你看他开场的那个打佛的脚。

被人家逼成什么样子。你要看他小组赛的表现，那似乎我们能得出一个结论，西班牙比试不行啊。小组赛都这样吗？但是人家拿大力神杯了，你能说人家往后一路都是在作弊吗？这话不能这么说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在面向实际工作的考核当中啊，咱们必须得看到，其实面试以及第二轮测试往往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为找你来是干活的呀，除非什么，我找你来就是做题的，那我给你一张卷子，你做第一，如果我不要你好像就说不过去，我找你来不是做题的呀，就这个事儿来说，我找你来是讲课的呀，所以得说课，得有一个面试，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磕磕绊绊，那怎么能当老师呢？老师不是做题用的，老师是上课用的，老师不是拿来写材料的，老师是要教书育人的，对不对呢？这是第二点。第三，对于学校来说，这个事儿也确实该提醒。你看，专家组介入了，相关的资料理出来了，哦，一点问题都没有。你一开始为什么不公示呢？以后的教训就是做好公示，但是光明正大录取最该录用的人。什么叫最该录用？他能干活。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有媒体报道了现在的艺考的现状啊，比如说一个12岁的女孩，记者发现她在练习本背面画了个小人儿，用笔啊在小人的身上、四肢、头上画了各种各样黑色的叉，旁边歪歪扭扭写四个字，我不喜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新京报就讲，在艺考培训过程当中，这种事儿首先啊很常见，具体到这个小孩，他刚刚经历了一整年冲刺艺考的极端训练，每天不仅是脱离校园，还被控制饮食、测量体重，穿着暴汗服。什么叫暴汗服？就是让你拼命出汗的衣服，在没有空调的教室里绕圈跑步。那那位说跟他画画有什么关系呢？他的压力实在太大，那怎么办呢？就画画呀，画一个非常诡异的带有暗黑风的图画嘛。媒体评论说，艺考的考前培训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产业链当中啊，孩子的身体是被精确的计算，童年被系统性的应用。这个小孩在画纸上给自己打满叉，那样的一种无助感在很多的孩子身上都有对应。比如说有一个被奥数班填满了周末的三年级的学生，比如说一个被钢琴考级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学生，比如说一个被保送焦虑驱赶着满大街去报班的学生。他们未必会被要求控制饮食，未必会在纸上画叉，但是呢，他们都在他人规划好的轨道上失去了说我不喜欢的权利。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我们得公平的讲啊，在传统的教学过程当中啊，几乎它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打一个比方啊，您可以去搜您想得过来的钢琴家的名字，您搜他的相关的采访，但凡涉及到他回忆到小时候了，大概率这钢琴家在回忆学琴的时候挨打。为什么？因为只能这样啊。那比如说有那种，我们昨天还讲这个事儿呢，练把式卖艺的，你在那个地方就应该下腰然后翻跟头，而这个动作它几乎一定是不符合人类日常的嘛，不符合习惯的嘛，你怎么样养成这种习惯啊？你多练几次，小孩哎，童子功哎，那都是要偷懒的嘛。讲道理，你讲道理，人家不讲道理，人家在你前头啊，那怎么样最快解决问题？打呀。这个就是传统教学，它几乎一定是这样的逻辑。第二呢，这样的一种做法有没有用？有用。学好基本功，形成肌肉记忆。在以前啊，

不这样是出不来的。再比如啊，我们可以听听一些讲以前啊那些江湖上搭把式卖艺的故事，或者一些老艺术家的回忆。在以前不往往是师徒制的吗？爸爸很少教自己的孩子，往往会变成怎样一种情况？我们是一个行业的，你儿子拜我的师，我儿子拜你的师，为什么很少有这种父亲直接教小孩呢？老一辈艺人往往讲啊，因为爸爸打亲儿子下不了那种狠手啊。这句话您仔细琢磨一下，是不是瘆得慌啊？但是那么多年就这么下来了，为什么呀？因为不这样出不来，这是第二点。第三，我知道有朋友已经很不满意了啊，那我不是谈第三了吗？像这种内卷鸡娃，它很可能已经不适用于当代这个时代。当代呢，一方面法治在进步嘛，另外一方面呢，人工智能已经扑面而来了嘛。我们抽象起来讲，就是人工智能能够做大量具体的事情，而且它在各个行业都在抹平门槛。什么叫抹平门槛呢？那不就是基本功不再变得那么重要的意思吗？而什么就会变得更加重要呢？叫创意。而我们知道，依据常识啊，那种苦哈哈的练出来的基本功倒是非常扎实，可是再一方面，创意会很强吗？人都是这样的，自然界是公平的。你用一种方式让他基本功打得极牢，但是呢，用力明显是超出了常规了，那么他在未来的自然发挥方面、天赋展现方面啊，难免的就会受到一些压制。时代已经不同，以前的那种内卷鸡娃呢，很可能是不适用于现在这个时代的，这一点咱们得特别说清楚。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重要通知，去年热卖的南京同仁堂三伏贴今年降价回馈了，99元六盒直接升级为10盒，10盒300贴才99，一贴才3毛钱，全江苏限量10000盒，结束就恢复与去年同价。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助下单。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北京时间14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应有时有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应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晨的最低温度25到26度。
0: 记者连线。
3: 7月20号，24小时内，南京市第一医院共接诊了11名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专家提醒，高温高湿、低气压的天气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诱因之一。想请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你好，祖明。
4: 对呀，你好。那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呢，不少这个急诊收治到的患者呢，可能都是突发的胸闷、胸痛、浑身大汗的症状。然后呢，被120送到了这个急诊来就诊。那么南京市第一医院的心内科葛震副主任也特别说到，其实这样的一些患者呢，大多经过这个急诊的绿色通道之后呢，发现都是这个致死率非常高的一个心梗。如果说堵塞血管没有办法及时开通的话，心肌持续坏死的话，就会出现心脏骤停和猝死。其实呢，当前的这个天气，一方面低气压环境容易让空气的含氧量下降，心肌容易缺血，会诱发心肌损伤、冠脉痉挛，导致急性心梗。

0: 可能发生。另一方面呢，闷热的天气也让人体的散热需要集中，那么皮肤的毛细血管持续的扩张，也会造成心脏、大脑脏器供血相对不足。所以湿热的天气当中，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基础疾病的人群来说，发病的风险是成倍的攀升的。除此之外呢，像熬夜啊、劳累啊、情绪烦躁啊、久坐不动啊、冷热交替频繁进入空调房的因素呢，也叠加了这样的影响，让中青年人群呢成为了发病的群体。所以市民在高温天要尽量减少外出和剧烈的运动，坚持少量多次的补水，室内的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减少冷热交替。如果说出现了一些胸闷、胸痛、心悸的一些大汗症状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能够立刻拨打120去把握一下心梗的黄金救治时间。刘亮，
1: 好的，感谢记者的连线报道。省内新闻，今天记者从江苏省统计局和江苏调查总队获悉，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0,387.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930.7亿元，同比增长3.4%；第二产业增加值29520.6亿元，同比增长4.9%。第三产业增加值38,935.9亿元，增长5.5%。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公共采购发展报告2025》。根据报告，2025年公共采购总额为44万亿元，同比下降2.2%。2025年公共采购市场总体呈现总量小幅收缩、结构持续优化的态势。国际中学生体育联合会21号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会员大会，塞尔维亚人热里科塔纳斯科维奇连任国际中体联主席。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副处长、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副主席彭连帅当选副主席。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互袭20号进入第10天，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双方冲突会在短期内结束。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越来越多的民调数据显示，伊朗占
2: 24个，总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
3: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5: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6: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5: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4: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7: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8: 我是董明。
7: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大家记好了，是在周一到周五的每天下午2点到3点。
8: 嗯，
7: 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可以打开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啊，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天的 live 互动专区的跟帖了，在当天的话题帖下面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8: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全科医学科的专家，所以今天大家有任何关于内分泌方面的问题、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以及呼吸系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

0: 家来帮各位解答。
1: 三讲一带着云楚芳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2: 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1: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2: 近年来呢，其实甲状腺疾病的发病率是逐年攀升的，而且已经成为了仅次于糖尿病的第二大内分泌系统的疾病。而且呢，甲状腺疾病啊，它也呈现出了女性高发和年轻化的趋势。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了江苏省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崔代主任，为大家全面来解码甲状腺疾病，带来一些实用的防治指南。那崔主任呢，还非常擅长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内分泌疾病、代谢性疾病的诊治啊，所以有任何的糖尿病还有像内分泌代谢方面疾病的问题，都可以向崔主任来提出问题。那我们首先和崔主任打一声招呼。你好，崔主任。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非常高兴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来聚焦，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甲状腺这个虽然非常小啊，但是形式小蝴蝶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内分泌腺的相关的健康问题。那么实际上呢，甲状腺它是我们这个应该来说是我们机体身体的一个能量代谢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中枢，它的这个是否健康呢，和我们全身的各个系统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运转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我们呢也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够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科学的认识甲状腺疾病，做到早发现早预防。
2: 嗯，谢谢崔主任。确实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于甲状腺在我们的身体里它具体有哪些功能并不是特别了解，所以说呢，我们节目一开始也希望崔主任给大家来做一下科普啊，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甲状腺在我们的身体里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它分泌的激素对于身体有哪些影响呢？
4: 好的，是这样啊，因为甲状腺呢，虽然它其实体积非常的小，大概只有它的重量只有25到30克左右，但实际上它已经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内分泌腺了。它的位置呢，大家其实可以摸一摸自己的，就是这个喉结，就是我们头后仰的时候可以摸到，男性非常容易摸到，那女性其实也有，在喉结的下方2-3厘米处。这个甲状腺的形状呢，它就像一个展翅的蝴蝶，它分为中间的这个身体我们叫做甲状腺的峡部，还有左右的腺叶，就是像两个蝴蝶的翅膀一样，所以整个这个蝴蝶呢，它是贴在我们的气管前方的。所以当我们做这个，如果我们像我们医生去给病人检查甲状腺的时候，会让病人做这个吞咽的活动，所以如果这个它能够随着吞咽上下移动，那么大家就准确的摸到了甲状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担心自己的这个甲状腺在颈部摸到一个包块是不是来源于甲状腺呢，也可以通过做这个吞咽动作，它如果是能够上下移动的，那可以就定位在甲状腺上。那甲状腺实际上呢，在我们身体当中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它核心的一个功能就是可以合成和分泌甲状腺激素。而甲状腺激素呢，它可以随着我们的身体的血液循环作用在我们全身的各个系统当中。所以我们在看到其实如果出现了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时候，全身的各个系统可能都会受影响。那从它的生理的功能来说，实际上应该它最最主要的是两大功能，一个就是是我们的一个新陈代谢或者是维持身体的一个基础代谢率的一个重要的激素。所以这个激素如果分泌多了，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的病人他得了甲亢，就会容易有怕热啊、多汗啊、整个代谢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而少了呢，我们很多甲减的患者他就会表现为比较怕冷啊、乏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表现，反应慢。此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甲状腺激素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胎儿或者是就是青春发育期的这些孩子，它是和这些孩子的生长发育非常相关的。因为甲状腺激素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神经系统的发育，它还能够维持我们的身体的生长。所以如果说 胎儿在母亲的体内如果出现了甲状腺功能的减退，那么分娩的孩子有可能就是既智力低下，身材也会比较矮小，就是我们所说的呆小症。
2: 嗯，
4: 而到了一些青春发育期，如果出现了儿童和青少年的甲减，那么他们可能会出现一些生长发育的迟缓，或者男性男孩女孩第二性征发育的延迟。所以我们在一些孩子第二性征发育的比较晚，或者说他的个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也会啊会给他们去常规的去检测一下甲状腺功能，主要是看看甲状腺激素水平是不是正常。所以它主要的两大功能呢，一个就是维持我们机体正常的基础代谢，第二个就是和我们的生长发育，尤其是神经系统的发育，在早期非常的密切相关，所以相当的重要。
2: 所以你看甲状腺的这个作用非常的关键，而且听崔主任介绍完之后，我们就觉得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那崔主任在临床上的话，一般甲状腺疾病它主要有哪些类型哈？不同类型的甲状腺疾病它的特点又是什么呢？
4: 好的，那其实呢，甲状腺疾病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通俗的来讲，它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虑。一个就是我们谈到甲状腺的问题的时候，一类是功能是不是正常，因为刚才我们前面也说到了，甲状腺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分泌甲状腺激素。那么如果分泌的多，它就是甲亢；如果分泌的少，就是甲减。这个是我们从功能状态上来说的。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正常，一类是甲亢，一类是甲减。那么还有一种呢，其实现在可能更常见的就是我们，因为大家现在随着对于这个自己的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视，现在我们很多老百姓都是每年都去按时的去体检。那么现在在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呢，手段也越来越多，所以可能原来的体检都是医生去触诊甲状腺。
2: 对，
4: 但是现在随着 B 超引入了甲状腺的体检以后，我们很多的小的甲状腺结节啊就会被筛查出来。所以那么还有一类的问题，就是除了刚才讲的功能的问题以外，就是形态。那么形态的异常呢，主要就是可能会发现一些甲状腺的结节。那么在这个结节当中，或者说甲状腺的体积变大，就是单纯性的甲状腺肿，或者是伴有甲状腺的结节。那这个结节呢，它有不同的性质，有的可能是良性的，有的是恶性的。这个呢，就是如果是发现了结节以后，可能我们还要去进一步的做一些这个性质的一些鉴别。
2: 所以说您看，就是甲状腺的不同的类型哈，它的这个特点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2: 那当然我觉得也希望崔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就是
4: 特别是一些就是比如说原来一些缺点的人群，他如果过量的补碘以后，那么他结节的发生率可能就会结节的爱会增加。此外呢，就是可能现在的一些生活节奏会比较快，大家可能的生活的节律啊，也整个这个压力也比较大。那这一些的环境因素呢，也是我们结节容易产生的一些原因。此外呢，它也是和遗传有一定的关系的。就像我们甲状腺结节，包括一些甲状腺的恶性的肿瘤，它也有一些它是有一定的遗传相关性的。
2: 所以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啊，拿到这个 B 超的体检报告，一看到有些上面的这个诊断结果表示说这个结节有钙化或者有边界模糊，看到这样的词儿呢，就会比较的慌。所以说呢，也希望崔主任能给大家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 B 超上的一些关于甲状腺结节的关键指标，它到底有哪些含义？
4: 好的。实际上现在因为我们大家的能力都很强啊，就是拿到这个报告以后，大家都可能会去网上查一查，
2: 对，
4: 自己先学习一下。所以我们在门诊经常会碰到一些做了充分的功课来咨询的患者，他们会去解读这些超声报告，就是我们所谓的超声关键词。实际上大家不必去惊慌，因为其实这个报告的解读最终的细节应该还是交给临床医生。
2: 对，
4: 但是可以教大家一招，就是只要现在我们是正规医院出的报告，基本上呢都是按照我们有一个叫 TI-RADS， 就是甲状腺的一个影像的超声影像的一个评分系统。就是我们的超声科的医生在做这张报告的时候，他就会按照这个里面的，就是大家刚才说的这些超声词汇，他去相应的会去打分，就他们超声科医生会有一些评分，然后评分以后，他会一般来说，理论上它是应该是有1到5分的，但是实际上呢，我们1分就是正常的甲状腺，不太会去打了，所以大家可能看到的就是2分、3分、4分、5分这样的一些报告。 三分以下的大家不必惊慌，就是如果是二分三分的这种，基本上这个结节恶性的风险是小于5%的，所以就可以放心。

0: 但是如果是四分以上的，就达到了 TIRES 分类四，可能有四 A、四 B、四 C 了。
1: 对。
0: 那么四分以上的呢，它的恶性风险可能就会增加。比如说我们四类的结节，可能恶性的风险最高就达到30%。而到了这个四 B 的话，那可能就50%了，相对就会高。
2: 对。
0: 所以四类以上的结节，大家就要去关注了。当然。可能大家会看到有一些这个超声报告上会讲到有钙化，或者是边界模糊，没有明显的包膜等等这样的一些词汇，那么会很紧张。那我在这呢想跟大家澄清的是，有钙化不一定是代表恶性，其实里面我们也会去看，在这个钙化里面它有很有讲究。如果是这种点状的微钙化，那我们是要高度的去警惕它有恶性的风险。但是如果是一些粗大钙化，特别是钙化后面还有身影的，它可能也许只是一个其他的良性的钙化。
2: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就是看到某一些比较含糊的词汇的时候，还是建议去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千万不要自己恐慌。
2: 对，他有的时候自己在网上搜的那个结果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反而自己还紧张半天。
1: 对。
0: 对。
2: 另外其实我们就发现了，这个解毒报告还是有比较多的学问的，那大家还是要理性看待。当然针对不同性质的结节，其实治疗和随访的一些方案是不是也不太一样的，崔主任？
0: 好的，是这样子的，因为实际上我们刚才讲到了甲状腺结节，它的这个检出率虽然很高啊，就是我们最高可以 B 超的检出率可以达到60%-70%，但是其中这个结节当中，应该来说绝大部分85%-90%，它都是良性，就是我们的恶性结节可能只占到我们结节的8%-15%左右。所以大家不用恐慌，就是其实甲状腺结节相对来说，它还是一个。就是大部分是良性的结节。另外一个呢，就是即使甲状腺的结节是一个恶性的结节，那么其中最常见的类型就是甲状腺乳头状癌。那么乳头状癌其实也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惰性的结节。我经常在门诊去安慰我们诊断了甲状腺恶性的结节，就是甲状腺乳头状癌的患者，我经常是这么安慰他们的。我说如果说让你选择，人的一辈是6到12个月，就是半年到一年，定期的去做做筛查。如果甲状腺功能是正常的，它也可以正常的饮食，碘的摄入就正常摄入，也不需要过多或者过少。
1: 所以它这个草制品跟蒲公英，其实您先看一下您这个甲状结节目前有多大，其实它有一个报告会出来，医生会给您一个明确的诊断。
0: 对，
1: 如果说您不用管它，或者在您刚刚说的是在二分以下的，对不对？
0: 不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大家其实可能就不用为它去操那么多的心。
1: 对对对。
2: 好，谢谢崔主任。来，下面我们这边还有一位34岁的一位女性朋友，她呢说甲状腺功能和超声检查没有太大的异常，但是呢抽血激素检查啊，说她的脱氢表雄酮高，数次检查指标都在500左右。他想请问一下，这个对身体会有什么影响？另外，他免疫核查的抗核抗体是呈现阳性的，现在在规律服用羟氯喹和白芍总苷这两种药物。然后想请问一下，崔主任有什么建议？
0: 他的甲状腺没有问题，我听到了。然后他主要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硫酸脱氢表雄酮高，
2: 是
0: 硫酸脱氢表雄酮呢，它是一种应该来说是我们评估雄激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啊、因为这应该是个女性，对，
2: 女性34岁
0: 啊、那如果女性的硫酸脱氢表雄酮高呢，我们要怀疑这个雄激素它可能来源于肾上腺，因为我们女性的雄激素它一个是来自于卵巢，一个来自于肾上腺，
2: 对，
0: 而硫酸脱氢表雄酮呢，主要是评估肾上腺来源的一个雄激素水平，所以我可能要建议他去查一查肾上腺，至少做 B 超，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应该做一个肾上腺的 CT 的扫描，有没有一些就是肾上腺的一些，比如说有一些长了一些新生物什么的，要去排除一下。
2: 对，要排除啊。另外他免疫检查的抗核抗体阳性，这是什么原因？
0: 他应该是有一些风湿免疫病，是有狼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风湿免疫病。或者说有的时候可能风湿免疫科的专科评估他诊断的话，是不是达不到那个标准，可能会给他诊断未分化结缔组织病。因为我看他服用的羟氯喹啊，还有白芍总苷都是治疗风湿免疫病的一些药物。这个呢就建议他在专科去进一步的诊治。
2: 好的，谢谢。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小助手的听众朋友发来问题，他说崔主任，他姐姐今年57岁，脖子明显粗，医生诊断是桥本

0: 是，然后呢，他进行了这个针刺的减容术，不是消融术，针刺的减容手术。他想问你一下，有这个方法吗？因为他是在网络上看到是说有这个短视频看到有这种治疗方式，去上海去进行治疗的。
1: 针刺减容吗？还是消融？不是消融。
0: 对，他说不是消融术，是减容，有这个减容术吗？
1: 我不知道他具体讲的是怎么个针刺减容，应该这个可能建议他还是到正规医院去进一步的咨询，因为我不太了解他讲的这个方法。
0: 是，
1: 而且对于桥本，因为我们桥本呢，实际上他的甲状腺有的桥本它是大的，因为它是其实是机体，就是甲状腺功能下降了以后，它机体要通过一些甲状腺组织的增生代偿，来维持正常的功能，它是机体的一个代偿的一个机制，它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代偿的机制，你去做了减容，不管是减容还是缩小甲状腺体，它可能会诱发它甲减，反而会出来。就不知道它甲状腺功能是否正常。
0: 是。
1: 那如果说它的功能是不正常的，甲状腺肿大的厉害，那其实它应该做甲状腺激素的替代治疗，可能甲状腺体积也就能够缩小。
0: 那所以这个朋友，就是我甭管你说的这个，或者你表达的这个文字是否准确，是否有这个针刺减容术啊，就是您先去治疗一下，既然已经出现这种桥本式的这个问题了，去正规医院去做治疗，
1: 对，
0: 然后医生会告诉你会进行怎样的这个治疗方式，而不是说你在短视频看到就是怎么样的，
1: 绝对不能，不能，对对。
2: 好，来，我们再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呢他是桥本，然后呢发了两个这个检测单啊，他想知道这个情况到底是甲亢还是甲减。检测单是这样的，写的是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结果是 4.79 啊，是偏高的，因为参考范围呢是应该小于 1.75。然后另外呢还有促甲状腺激素是 7.703， 参考范围最高值是 5.9。游离 T3 它的结果是 4.14， 也是比参考范围最高值 3.9 是要高的。游离 T4 是正常的范围 0.78。那它这个情况是属于甲亢还是甲减的？
1: 他的看，因为我们看甲亢甲减呢，主要是看就是促甲状腺激素游离 T3 和游离 T4。因为他的我听到他的应该就是一个促甲状腺激素是七点几，对吧？
2: 对，对，促甲状腺激素7.7。
1: 七点几，它应该是个亚临床甲减，就是他的甲状腺功能是在正常偏低的。就是我们低的时候，他的促甲状腺激素就甲状腺功能低了。所以身体的促激素就会
2: 变高。
1: 但是我们因为但他的甲状腺激素水平 T3 T4其实是在正常范围内的，
2: 对 ，T4 是正常 ，T3
1: 也是正常，
0: 也是正常，
1: 它是正常，它3.9应该是它的下限，
2: 哎，对对对，
1: 它应该也是正常的，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叫做亚临床甲减，就是它的甲状腺激素水平是正常的，而促甲状腺激素就机体的代偿机制已经调动了。
2: 那在这种情况，
1: 在这种情况呢，我们是要看的。如果说它有明显的甲减的症状，比如说它有乏力啊、嗜睡啊，或者说它有这种明显的血脂代谢的异常，因为我们甲状腺激素和我们的血脂代谢也密切的相关，甲状腺激素不足的时候血脂会高，所以要综合的看。一般来说，如果他没有我说的这种明显的这些情况的话，我们的促甲状腺激素在亚临床甲减治疗的切点是放到10，就是你如果是10以上的升高抗体，而是我们 GRAPS 甲亢的一个特异性的抗体，所以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就是桥本和 GRAPS 病在很多人他会合并存在，所以我对他的建议，就目前我对他的建议，他可能要适当的控制碘的摄入，就是不要过碘盐可以正常吃，但是像一些含碘量很高的海带、紫菜这些要适当的控制，然后最主要的可能是去规律的监测甲功，暂时如果没有我说的这些症状可以不干预。
2: 好，就是没有症状就不干预，但是有症状的话还是要到医院去，该吃药还是要吃药啊。好的，谢谢。
0: 好，女性78岁，有结节，近期甲状腺两侧始终有疼痛，另外吞咽有点梗阻，想问一下崔主任，这个是不是结节增大或者是癌变了？
1: 他有疼痛的话呢，就是要考虑两个问题，就是我们一般大家不要特别紧张，一般真正的恶性的结节往往是没有症状的，有痛的结节往往是炎症，在里面有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桥本甲状腺炎在它的活动的时候，它也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叫痛性桥本，还有呢就是一些像亚急性甲状腺炎，往往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病毒感染感冒啊，然后后面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
0: 是
1: 它如果说不放心，我建议这位听友啊，就是带他家人去做一个甲状腺的 B 超看一看，也有可能会不会是咽喉。

0: 本身的问题，不一定是结节的问题。
1: 哎，对，这样子啊，就是要不您在南京可以到我们省人民医院来，如果您是在外地啊，在当地也可以找到自己的医院去检查一下。刚刚我们崔主任所说的啊，17岁的小孩子 ，B 超体检是甲状腺上有小囊肿，甲状腺功能全套检查都正常，其中甲状腺素是 14.75， 正常是 12.23， 其他的数据都是正常的。想问一下崔主任，这个还要不要做一些？
0: 是就是甲状腺素高一些是吗？它是你刚才说甲状腺素是14点几，它的上限是12点几吗？
1: 对。
0: 啊，其他都是好的，
1: 对，
0: 可以不干预。
1: 有一个小囊肿，
0: 囊肿如果是很小的囊肿，应该没有问题，是良性的。我这边呢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它这个甲状腺激素是和人体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儿童和青少年的甲状腺激素水平有可能会比我们一般普通人群的要高一些。就是他如果是 T3 T4 偶尔的小朋友高一点，没有问题
1: 啊。好，
2: 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啊，崔世文崔主任说您好，他是男性，75岁，是糖尿病患者，他餐前血糖正常，餐后的血糖呢一般控制在10以内，并且呢停了药，他想请问一下，如果长期停药，我的糖化血红蛋白会不会上升？那现在停药的方法是否恰当？因为他以前服用的药物呢是纳格列奈。
0: 好的，那因为首先呢，就是他在停药之前吃的这个纳格列奈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降糖药，主要是降餐后血糖的。所以我想这位听众朋友，他可能医生给他定这个方案的时候，他可能是以餐后高血糖为特征的这样的一个血糖异常。
2: 你看他餐前血糖正常，
0: 对，
2: 他说的是。
0: 那对于一个75岁的这样的一位听友呢，我们其实血糖的控制目标啊，就是对于因为现在控糖是要控，但是我们不是一刀切，我们是个体化的。所以我们一般的人群来说，我们的血糖控制目标，大家可以记住一个口诀，非常好记，叫5678。就是我们空腹血糖要控制在5.6，饭后2小时的血糖要控制在7.8。
2: 哦，
0: 所以非常好记，叫5678。
2: 对，
0: 但是可能我们对于老年人，我们可能就会放宽，所以对于这位病友，那我们可能空腹血糖能够在7以内，饭后能够在10以内就可以。至于说他担心糖化血红蛋白会不会升高，那首先就是要看血糖，如果血糖长期能够控制在一个理想的状态，糖化自然也不会高，因为糖化它反映的是我们的就是最近这8到12周的一个平均血糖。所以这个我觉得从他整体的来看，他的治疗方案应该是个比较弱的，他现在也能控制在这个水平。
2: 对，10以内，对。
0: 监测，先生活方式继续干预监测血糖。
2: 应该问题也不大，就是目前的方法。好，谢谢崔主任。
1: 崔主任，这位听众是女性啊，43岁。22年的是7月份做的这个甲状腺癌手术，23年2月份做的是131底。现在各项指标都正常，就是发胖一出汗。想问一下您有什么原因，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办法？
0: 他是就是要看一看他的甲状腺激素替代的量怎么样，我觉得。因为他的体重增加呢，实际上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确实也看到有一些病人就像比如说刚才这位听友，他是甲癌手术的，然后还有一些呢是我们甲亢做了点131以后变成了甲减的病人。他通过外源性的激素替代以后，他虽然他甲状腺的激素水平看血的报告他还是正常的。但是他有可能，我们现在医生也在去推测，有可能他细胞内的甲状腺他利用，就是我们到了身体的血液循环以后，各个细胞去利用甲状腺的能力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异。所以首先呢，我觉得他要评估一下他的甲功，他的甲状腺激素有没有需要调整的空间。实际上我们很多甲癌的患者，我们可能是会给他吃的量是会比较大的，会吃成偏甲亢的状态，是从肿瘤的治疗来说的。因为这个患者他不仅做了手术，他还做了放射性碘治疗，应该来说从当时的肿瘤分期来说，他可能不是一个低危，他可能是个中高危。所以我们才需要给他做放射性的碘治疗。所以可能后面的抑制治疗可能会抑制的量会比较大，就他这个出汗啊这些东西，可能会不会跟他药物有点偏药物性甲亢有关系。
1: 像这样的这种甲状腺癌的术后患者一般是多久要复查一次，就是您刚刚说的这种甲功也好，
0: 一般如果他是很稳定期的话，一般是3到6个月。就是一般就是半年吧，不超过半年。
1: 那他其实从22年的这个甲癌手术，包括到23年的这个131点，其实到现在应该中途应该复查过好多次了。
0: 对，
1: 对吧？如果还有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其实医生也会给一个明确的这个医嘱，告诉他怎么去做呢。
0: 对的，因为有可能就是一个激素的波动。

0: 而且我刚才说到了外源性的激素和自己分泌的激素在被机体利用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些差别。
1: 嗯，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最后再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普遍性的。他说崔主任你好，63岁，有甲状腺结节，医生说是良性，定期检查，想问您一下平时饮食需要注意什么，像海带和紫菜一类的食品能不能吃？
0: 可以吃，
1: 他
0: 如果甲功是完全正常的，他可以适量的吃，就是你比如说你一个月吃一两次的海产品，海带紫菜是完全可以，
1: 这是没有问题的，
0: 没有问题的，
1: 一个月吃一次。
0: 我们建议他可以就是你正常的频率吃，但是一次不要吃太多量，你偶尔吃一吃，每次就尝一尝，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2: 问题不大。
1: 好，最后跟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崔主任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的门诊时间啊。目前周二的全天，周四上午是在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本部的，周三上午是在我们龙江院区，也就是我们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啊。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全科类的啊，不管是我们内分泌科的，还是心血管，还是呼吸系统相关的问题，你都可以到我们周二全天，周四上午在我们本部，周三上午我们龙江院去来找崔主任去门诊去咨询。
2: 嗯，我们也非常感谢崔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啊，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把今天我们学到的知识呢运用到生活当中去，重视甲状腺的健康，我们定期体检，科学防护。好，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铸造。

0: 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北京时间15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淮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呢大到暴雨。南京今天白天到阴天，有时有多云，那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呢是中雨，夜里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0度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25度到26度。来关注省内新闻。江苏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70,38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 应该择一重处理。
3: 他这个择一重啊，有几个重，因为我刚刚讲了两个，一个是非法侵入住宅，第一步他就非法侵入啊，是吧？这个有没有可能是刑事问题？大概率可能还够不上，短暂的侵入够不上。
4: 对对对，
3: 但是他侵入的目的，如果是为了放死鸡，我恶心你，我难过你，我解气，我发泄啊，怎么样，我渗人你，是吧？那好，那这个的目的把那个手段给吸收掉，以目的就故意毁坏财物，如果达到5000，以这个论处，那这个是刑事问题，是吧？
4: 是 的，
3: 这个也他俩是一个竞合。然后您说这个故意毁坏财物罪呢，和前面那个扰乱居民的生活秩序，他俩还要再来一轮竞合吗？这个意思吗？
4: 这个呢，我觉得倒不一定竞合了。这个是就是说对他这个扰乱居民生活秩序这个行为进行行政处罚。除此之外，他因为他破坏别人秩序的方式是这个放置了这个死鸡，那么从客观角度来说，他又损坏了财物，这两个行为我觉得不必竞合了。这两个行为应该是并处。如果毁坏的财物，就像高老师说的，达到了起刑点，就应该定毁坏财物罪，落定这个事儿。不是这样的，因为很简单，那个我们通常说这种放死鸡这种行为，别人谁进入这个房间，谁有办法进入这个房间，对不对？我们的房门肯定没有侵入的痕迹，对吧？这些都是能够调查清楚的。那么如果证据清楚，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你逃避是逃避不了的，只能这么说。
3: 好，这是关于前面一大波啊，从刑事到治安啊，来民事方面到底应该怎么来赔啊？你看，首先一开始这个合同啊，明确约定说屋内家电全部留下啊，结果这个原房东呢立马就变卦说我要加价，觉得亏了啊。后来呢在过户以前偷偷的擅自拆走家电啊，杨女士拒绝过户吗？哈，她没有办法又还回来，第一波就违约。第一波违约，这个是按违约走呢，就这一波，然后就放死鸡，是吧？这个造成屋内的这个血水呀、臭味啊等等等等，这显然是侵权，对吧？这两个问题是分开来主张，还是一个各自主张各自的合并来？是侵权走还是违约走？走哪一个？
4: 如果违反法律和我们的生活中的日常道德，这样的行为会受到

0: 还有一个问题啊，如果这个原房东，我觉得我卖亏了，哎呀，我心里难受，我气啊，我后悔啊，有没有办法在前期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样的？两人再协商一下。问题是人家买方不愿意跟你协商啊，对吧？合同都签了，你怎么能反悔呢？那你这个有没有办法呀？啊，
1: 这个我认为没有办法，
0: 没有
1: 办法，落子无悔啊。为什么要签书面合同？我们为什么要去合？因为口头说话很容易啊，对吧？你说一句话，你说我下一句话我不认了。但是书面的合同签了就要认，
0: 是
1: 签字之前一定要想好清楚，三思之后再后行
0: 啊，是对双方的约束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李全律师做客节目。好，李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好，高老师再见。
0: 哎，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我是主持人高爽。我们来听扬州宝应县公安局城北派出所的民警王志涵发来的提醒。
3: 同城素约，美女交友，你心动了吗？
4: 最近许多人都因为这事儿被骗得血本无归，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告诉他们，99.99%的人被骗都是因为在浏览色情网站时上了头，点击了同城约炮的广告，或者是扫描了车窗门缝上小广告的二维码，然后下载了同城约炮的 APP。 而这些全是诈骗引流的陷阱，约炮软件里的
3: 红娘小姐姐、性感客服接待员
4: 背后全是满是油头、一脸横肉的抠脚大汉。或者我怎么样绘声绘色地说出约炮前期的会员认证、健康认证，或者是打开什么会员权限，垫点小钱骗人刷单做任务的诈骗手段，我真的是没辙了。你说这男男女女的交个朋友处个对象也很正常，大家的心情我也非常的理解，可有人就是不听劝，非要网上约炮，请冷静冷静再冷静一点。
0: 嗯，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要稍事提醒一下啊，在半点以后呢回来解答您的法律问题，所以您要咨询您可以拿起手机发微信了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稍后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当你市场买菜，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能留住一片星光，都能守住一缕花香，都能换来一片清朗。我是董洁，点滴微光可成星海，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你知道吗？生活里总有那么一天值得期待。每月的心动日，视频会员等你领取。生日的那一天，全国通话为你免费。从家庭到流量，从服务到生活，从出行到惊喜，每个美好瞬间都已为你妥善安放。每一份微小的惊喜都是全球通对你的用心回应。江苏移动全球通，生活的每一个高光时刻都有一份专属礼遇在等你。
6: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7: 抓住伏天黄金期，趁热开贴，南京同仁堂三伏贴正式开贴了，99块钱十盒，比去年还多了四盒。400710-1900，400710-1900，抓紧行动。川叶、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川芎、天竺黄粉、樟脑精选配伍，温经散寒，补益肾阳，调理脾胃及气血。99块钱能到手十盒，去年只有六盒，感恩回馈价划到一贴才3毛钱。400710-1900，400710-1900，冬病夏阳好时候，三伏贴。

0: 贴对各种虚寒性的慢性问题都有良好的效果，哪儿疼贴哪儿，哪儿寒贴哪儿，哪儿有反射区就贴哪儿。南京同仁堂三伏贴大品牌，无刺激更安全，99元十盒300贴，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每盒里都有穴位图，对应问题直接贴，简单方便又划算，一次足疗钱99，搞定一整个夏天。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下面我说支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啊，大家赶快要记一下啊，400-878-8323。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呢迎来了26周年的大庆日子啊，他通过呢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隆重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啊，我们今天呢特别开通了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江苏的专属补贴，下单呢先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啊，亲自感受效果，限量呢1000份送完为止，赶紧拿起手机啊打电话 400-878-8323 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啊模糊的朋友，那手机电视呢看不清，眼前呢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干啥都不方便，还有的眼睛呢干涩发痒，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啊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补贴多，建议大家呢都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着温温润润的啊，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呢做一个全套的中草药熏蒸理疗雾化啊，眼睛是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我们都很喜欢用啊，推荐大家呢都来试一试啊，现在打400-878-8323还能领补贴，购买呢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您眼黄金叶黄素啊，高档智能按摩仪，再加呢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4份好礼啊，赶紧打电话 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优，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呢，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熠熠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一克三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然说是山城啊，但全程呢几乎不爬山啊，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的2晚是5钻酒店，一个都不要错过。重点来了啊，暑期去哪儿呢都贵，那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呢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这个价格包含了往返的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的安排了多顿特色餐啊，真的是非常超值。更贴心的是啊，这趟旅程呢，咱们江苏广播的明星主播呢亲自带队啊，陪您一路同行。去过一路繁华的老朋友都知道啊，跟着咱们主播走，安心、开心、省心。旅途中啊，每一刻都有人贴心照顾，欢声笑语不断。想和主播一起避暑有舞龙的朋友，要关注到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吧，这个暑期咱们舞龙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3: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 138

0: 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
2: 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了，非常感谢唐小玲律师做客节目。好，唐律师再见。
3: 哎，再见。
2: 好，那么在节目以后，如果说您要继续找大律师来咨询，我们也留了一个联系方式啊，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

0: 活性，促进内分泌活动，调节植物神经机能，帮助身体更好地应对高温带来的应激反应。蜂胶不是药，它是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但可以作为日常调理的好帮手。有位70多岁的老人透析多年，以前经常感冒，精神极差，服用蜂奶宝蜂胶液2年后，感冒少了，精神状态好了很多。老伴说这是意外的收获。夏天很长，愿您和家人都能稳稳当当的度过。
1: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2: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4: 北京时间16点整。

福。各位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四点的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省会南京今天白天阴天，有时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暴雨，雨量中等。夜里阴到多云，今天南京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今天中午10点54分，由江苏企业微纳星空与环天智慧联合研制的东坡13、14、17、18、19、20卫星搭载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那么这次发射了东坡系列的6颗卫星，跟此前已经发射在轨运行的4颗卫星，完成了四光六 SAR 10星协同体系。环天星座的全域数据获取效率和空间覆盖能力因此则到显著增强，全面赋能我国在西南地区在国土测绘、应急救灾、农林水利等多元领域的遥感数据应用需求，助力我国空天信息产业加速落地。江苏省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解读，有关负责人表示，整体来看，全省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当地时间21号，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出席国会听证会时，多次被愤怒的反战抗议者打断。抗议者称，赫格塞斯等人手上沾满了鲜血，标准也全面升级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最后的少量席位，您可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02568168059，或者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也可以在线预定。今天的节目我们重点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首先来说乌克兰局势。那么最近啊，我们观察到在俄乌冲突形势持续升级之时，乌克兰军政高层却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泽连斯基啊，在一周之内连续撤掉了2个关键的这个位置的人啊，一个是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夫，还有呢就是乌军的总司令萨尔斯基，这两个人啊都被他撤了。然后呢这个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也被所谓劝退了。那么有分析说呀，这是乌克兰自2024年把这个乌军当时的总司令扎卢日内给解雇以来啊最严重的一次高层动荡。怎么解读这次乌克兰高层的这个动荡呢？防长、乌军总司令都换人了，那么这对于乌军的作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

0: 家，我们的老朋友白孟晨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白老师，乌军总司令还有乌克兰的国防部长两个战时关键职位接连被泽连斯基给撤换掉了，您觉得读出哪些信号呢？
1: 我觉得首先对乌克兰来讲，无论是国防部长下台之后乌克兰境内出现的抗议，那么还是围绕着这个到底是应该撤换国防部长还是撤换总司令，那么乌克兰的整个军事体系实际上也陷入到了内斗啊。那么这些呢都说明乌克兰虽然在之前在外界认为他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的效果超过大家的想象，那么很多人认为乌克兰的战线似乎还算是整体稳定，但是其实呢为了承受来自于俄军的无论是空袭还是地面进攻的压力，那么乌克兰内部尤其是它的军事体系内部还是说积累了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之前更多的是在水面以下，那么现在呢随着压力的增加，那么随着乌克兰国内的这个士气各个方面的一些影响，那么要开始浮出水面，那么这个对于泽连斯基政府对于乌克兰的整个战局来讲，那么应该说都是一种考验。
0: 那么我看到很多分析啊，说这个乌克兰高层啊，现在出现了一种内讧，或者说至少比较大的裂痕。白老师，您给我们从专业的角度说一说，这个裂痕到底在哪儿？就是到底是因为什么内讧的呢？
1: 我觉得也不能表述为内讧吧，因为对于乌克兰来讲呢，它的军事体系在应对来自于俄罗斯的这种打击的过程之中，它其实会有很多的，就是不同的年龄阶层、不同的这个生活跟职业背景，那么他们对于怎么样去构建乌克兰的军队，怎么样维持现在的战线，甚至取得那么乌克兰方面所希望获得的胜利，还是有不同的看法的。那么你像这个泽连斯基，那么包括之前的扎罗日内亚，他们整个的军事生涯还是比较传统的，这个在有些甚至是苏军的经验。那么很多人认为呢，这个乌克兰的军队体系，那么整体来讲受苏方的影响，那么是他跟现在的很多年轻一代的乌克兰的军人，尤其是在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那么开始进入到军事体系这些人认为呢，就是传统似乎是比较僵化的啊，似乎是不能够满足战场需要的。但是同时呢，乌克兰的整个的军事体系的构造，哪怕北约调换它，这里面确实会有很多政治的考量，但是这种政治的考量就一定要把一方描述为对，一方描述为错，这个我觉得似乎有点太过情绪化啊。当然实际操作层面，这个乌克兰国内包括就是年轻的一代的这个甚至有很多是乌克兰的军事工业体系和军人，那么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面是很情绪化的，这个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对乌克兰来讲承受巨大的压力，那么总要归咎于具体的某一方，那么认为可能是因为比如说有些认为过于僵化，有些认为过于理想，那这个也是很正常的情况，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没有到说这个什么两派呀、如何如何，就是始终在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0: 还是泽连斯基
1: 的政府。对，泽连斯基政府就他的选择是对是错，包括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战场需要还是政治需要甚至是选举需要，这个觉得很难说。
0: 这个乌克兰局势现在确实混乱，但是泽连斯基呢还是有自己的掌控力的哈，就是最终拍板的还是他。哎，那这有一个细节啊，我挺好奇的，费奥多罗夫就是被免职的这个国防部长和这个萨尔斯基这个被免职的乌军总司令，这俩人吵架，这俩人抬杠，最后泽连斯基是把俩人先后都免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在之前我们说如果一定把这个负责整个军事体系指挥就甚至还有很多军令的任务也交给了这个泽连斯基，就是乌克兰从扎罗日内开始他的总司令的职权就比传统意义上很多国家的职权要大，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文职的国防部长他们很多时候是要管比如说军事组织啊之类，但是这个在战时状态之下，那么军人的这个总司令通常来说他控制权要更大一些，而且我们说终归从这个扎卢内下台之后，泽连斯基就比较完整的控制着乌克兰的整个军事体制，那么跟一个一月份刚刚上台，虽然可能各方认为他表现不错，但是相对来讲他在乌克兰国防部内部的整个人事变动其实也都没有完成的情况之下，那么如果一定要把其中一个让下台，那么难免会出现一朝天子一朝臣，就会出现人事变动，那么肯定是泽连斯基下台所带来的人事变动更为

0: 而剧烈，而且这种剧烈它可能更多的会影响你比如说指挥的部门，那么指挥训练的部门，征兵的部门、
1: 白老师，我的意思是那为什么不就是光换了这个防长然后留着塞尔斯基呢？怎么是把塞尔斯基也给换了呢？
0: 所以乌克兰境内出现了大量的反对意见之后，泽连斯基政府有点顶不住了
1: 啊，就是各打五十大板了，最后相当于
0: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经典的双输的局面。
1: 那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新任的人选吧。按照泽连斯基的这个宣布的命令，是由谁呢？叫德拉帕特。这个人呢是时任乌克兰联合部队司令，他呢接替塞尔斯基来出任新的乌军总司令。这个德拉帕特是个什么人啊？他所谓的这个时任乌克兰联合部队司令，
0: 而且乌克兰马上开始进入到秋季冬季，那这些问题我觉得都不是说换某一个人能够解决的。那但是呢，从泽连斯基政府来讲，就是换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更多还是个政治操作。那这个政治操作呢，那就他肯定首先要先看短期
1: 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一个独家路线。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耳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呢，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星空过后呢，还有美丽的草原。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五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的风光。这是一个6天5晚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全面优化行程，在吃住玩方面啊，都给您升级了这个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出发。这浓缩油我们就给它抢走了啊，必须转移到美国这边来。但是这个转移浓缩油、抢走浓缩油的这种说法，后来特朗普也再有没有提过了。哎，这个您怎么解读呢？
0: 之前就是围绕着美国飞行员这个救飞行员那段时间啊，其实解释过这个原因，就在美以伊战争爆发之前，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伊朗大概有就是这个大概超过60%风度的浓缩油，大概当时应该说的是972磅，440公斤，接近441公斤。就这些浓缩油，想要把它有效的封装，不是以战争状态正常的运输，大概会产生一个超过12吨重的东西，就是一个巨大的容器。那这个对于美国来讲，就是你要真的想把浓缩油从伊朗的手里拿过来接过来，就在伊朗同意的情况之下，可能也要耗费几个月的时间来进行正常的封装，

好，感谢白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美伊战争接下来的形势发展，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那么今天节目的结尾啊，要提醒大家，我们8月8号到8月13号我们的知识背包课还剩最后的少量名额，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了，拨打电话咨询报名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19万8，啊，参照交强险，赔完19万8了，剩下的再说主次责怎么分比例。所以，大家使用老年代步车的心里一定要有数啊！你那个车一旦出事了啊，要这个担的责任是什么啊？老年代步车三轮、四轮都有，现在很多老年代步车是四轮。我们现在通常说的老年代步车，我为什么说有些老年代步车已经非常接近小轿车了？它那个车宽做的很大，四轮还不算，它那个车都车宽做的，就车身的宽度啊，做的已经非常大了，后排坐俩人，宽宽敞敞的。应该告让老太太留下案底，她的孙辈当公务员都别想，这没有意义嘛？那对死者来说，拿到赔偿是最重要的。他孙子当不当公务员，这有什么影响？而且告不告？注意啊，你这个叫北极师的朋友，大家还是混同了，告和不告啊，然后让老太太留下案底，这个不是死者家属要干的事儿。死者家属想不告就不告嘛，没有这一说，知不知道？啊，对不对？然后两个人又比较成熟，咱们在相恋之初就说好了，未来咱们可得让自己的子女得到好的。

0: 人去查他有多少存款固定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个财产。
1: 好的。
0: 第二个，你们家里的房产，你老公做生意的，在外边有其他的固定资产。什么叫固定资产呢？我举个例子啊，他有车，他有工程的车，他有那个什么，他做生意的那些什么，比如说建筑材料等等，都能那个换算成钱的。但是这些要看是以公司的形式存在，还是以他个人形式的存在，知不知道？如果以公司的，哎，都是个人，好，那就更简单了。都是个人的情况，那就可以看成夫妻共同财产，这是最简单的。如果有夫妻共同财产，好了，那么在离婚的时候你都可以分，知不知道？好了，那么分有几种方式啊？一种方
2: 同东盟各国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3: 本周中方向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对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这是继网络主权后中方就全球网络治理提出的又一重要原则，各国有权基于国情自主选择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技术发展路径，有权自主选择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和服务，不应被胁迫选边站队。
2: 作为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最新举措，中方日前向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机制提交了立场文件，阐释了对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最新立场和主张。文件倡导尊重各国数字主权，共促普惠发展。各国
4: 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的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也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中国公共招聘网等渠道进入求职登记小程序，填报求职信息即可免费获得岗位信息、职业指导等服务。
5: 从现在起到年底，人社部门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招聘活动，并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帮助他们学习求职技巧，熟悉职场环境，提升实践能力。
6: 你见过恐龙吗？
7: 没有。
6: 你吃过恐龙蛋吗？
7: 恐龙蛋，
6: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8: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9: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6: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9: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10: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

0: 就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民间一直流传，三伏天多出汗就是多排毒，出汗越多，身体越干净越健康。不少人还专门运动暴汗，追求大量出汗。三伏天真的出汗越多越排毒吗？今天我们有请江苏省名中医、江苏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孙伟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3: 各位听众好，我是孙伟。这是夏天最大的养生误区，是什么呢？出汗排毒本身没有错，但三伏天过度暴汗绝对是伤身，不是养生。汗液里 99% 都是水分，只有极少部分代谢的废物，大量出汗主要是消耗气血，损耗精力。
1: 平均年龄不到24岁，晒汗罢，气温零下40多度，滴水成冰，早上起来

0: 设备利用率，我们将市场开拓重心投向了全年气温较高的东南亚市场。目前，泰国、印尼、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市场，产能也在提升。每年我们大概投资1000万左右，用于生产线升级改造。
1: 冰淇淋等冷饮制品对温控极为敏感，不易存储且易融化。

0: 提出更高要求。根据征求意见稿，企业需要进一步完善采购管理、进货查验、生产过程控制、产品检验、食品安全追溯等制度，推动食品安全管理贯穿生产全过程。对于监管部门来说，统一后的审查标准也有助于提高许可审查工作的规范性和精准性。
1: 调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对推动行业良性迭代、提质升级将发挥积极影响。首先呢，新规对生产企业人员、制度以及生产车间布局、生产场所、设备设施、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等生产条件进一步明确规范要求，全面提升调制品生产企业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0: 记者了解到，新细则还进一步强化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要求企业建立常态化质量管理体系，提高风险识别和隐患处置能力。
1: 新规进一步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要求企业构建常态化、制度化的质量管理体系，持续

0: 蒸汽眼贴，让各位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享受补贴，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限量1000份。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得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含有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再看手机书报也会清晰亮堂，干什么也会轻松一些。400-878-8323，今天晚上可能至少要打多打几遍，因为好视力最近的26周年大庆活动的很划算，全省听众都在抢。10分钟以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的，都能享受补贴，除了多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瓶叶黄素、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4重好礼。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你发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地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保尊享版权益，5重保障，近100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1: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幸运。
5: 有很多的啊，
0: 对，大家有兴趣还是可以去看一看。
5: 嗯，
0: 所以我们的开麦呢，从今天开始又正式回到原来的开麦单元了。
5: 嗯，
0: 又继续和大家聊一些目前的热点话题。
5: 对，
0: 像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村上春树有一本新书出版才3天，
5: 对，
0: 但是网上现在已经能够买到 AI 译本了，并且价格还非常的便宜。今天还有一个话题说对 AI 脸感到不适应，冲上热搜，专家说这叫做恐怖谷效应。眼下呢， AI 介入到文艺创作已经成为常态，不知道各位在生活当中您会不会选择去看 AI 影视剧或者是 AI 小说。
5: 是的，如果大家想和我们互动的话呢，可以登录到大蓝鲸客户端啊，进入到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另外呢，提醒大家我们开麦的精彩内容呢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您可以搜索开麦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听我们每天的节目了。
6: 扑面而来。
0: 是的。
5: 是的，你看啊，这个身边现在有不少朋友就说了，说我以前用百度，现在不用了啊，现在就是那用 AI 这个软件直接上面解决。
0: 豆包、元宝、DeepSeek。
5: 对，但是其实我说句题外话，其实这个要小心。
0: 嗯，
5: 因为 AI 它有的时候真的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我今天在查一个东西的时候，我是查了一个汽车的两地之间坐大巴汽车的这个时间。
0: 嗯，
5: 我后来去核实了以后，完全是错的。
0: 哦，
5: 那如果我完全按照、认为它是对的话，那我的行程可能就会被耽误。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选择的啊。好，朱教授，您看。

0: 这个今天我们一开始说到的是 AI 翻译的文学作品，村上春树的这个新书，那么它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读者和粉丝的，能够在第一时间看到他的新书的中文译本，对于很多读者来讲当然是非常开心的事情。那么这个时间很显然是 AI 翻译的第一大优势，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用 AI 来翻译外国著名文学家的这个作品有不少劣势，那您认为这中间是不是也存在一些劣势？
1: 对，这是一定的啊。我虽然我们都无法避免受接受到这种 AI 的影响，但是我们永远看到 AI 哪怕它再进化，哪怕在不久的将来进化到像一个人一样，但是我们还是说它只是像。所以它这种工具的属性啊，它的这种科技的介入的带来的对于我们人的这样一种影响，我觉得我们不可以加以否定啊。你包括今天我们讲的村上春树的这个小说的翻译，当然啊，它比起人的这个速度来说，它完成的速度一定是最好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说译著本身啊，它就有一个二次创作的一种可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两位老师也提到啊，它如何体现出阅读者的语言的这种民族性啊，这种阅读风格的一种差异性，我就不知道这个机器能不能瞬间的匹配和完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永远要看到一点啊，我们经常这样来认识呢，就显得过于的浅薄了，甚至于有点过于的这个走捷径。所以我始终觉得，就像一个作品一样，就像刘良老师刚才提到的茶壶的概念一样，机器做出来的东西，第一眼看它可能非常的精当，甚至于非常的完美，但是你仔细看，它永远它没有人的那样一种气息的一种植入，一种代入，也就是说那个作品总是有一种满满的塑料的，我觉得那个最多是当作是一个工艺品，而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艺术品。就像今天我们讨论这个 AI 的翻译一样啊，它从文本的完整性的呈现来说也许无可厚非，但是你从阅读的这种愉悦感来说，从那种作品对人的灵魂的震撼来说，我觉得机器总欠那么一点味。机器最多是完成，但是它难以真正的完美。
0: 是的，
2: 对，
0: 你看
2: 没有再度创作，
1: 它过于的完美本身，恰恰是对完美最大的破坏。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过于的完美就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脱节，越来越遥远。第二个，我们能看到 AI 啊，它会有很多很多量化的一种固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0: 对。
1: 比如说它表现喜怒哀乐，你看一看，几乎每个剧的动作，你包括表达惊讶的那个啊的典型，都几乎一样。
0: 是的。
1: 所以这样一来呢，它会产生一种我把它命名为叫电子时代的脸谱化的趋势。但是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是人间的剧悲剧还是以往的证据，如果过于的脸谱化，那恰恰就是对艺术生命的最大的一个扼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AI 的剧到今天发展的时间并不漫长，但是已经暴露出了这么多致命的这样一种缺陷。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我们就像看一朵花一样，最好的花一定是带着露水的生命之花，而不是在静态的玻璃在灯光映照下的塑料花，什么绢花这样的一些东西。
0: 是的，
1: 艺术的最大的生命就是它自己有生命，而不是我们外在的这样一个塑造包装，这种程序化的机械化的批量的生产。我始终觉得艺术一定要有人的符号，人的表现，人的介入，
0: 对，
1: 这才能够真正的长续发展。
0: 对，你看啊，这个过去我们以前曾经听说过有一些这个艺术家，他们会深入到最基层当中去采风，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普通人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太理解啊，你的艺术水准那么高了，你还要去看普通人干什么？
2: 他要体验生活。
0: 但是这就是朱老师刚才所说的，这个就是你必须要有人味儿的东西，你才能够体现出艺术性来。所以呢，当然了，我们现在刚才又提到这个社会是非常多元化的，这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呢，他可能他的艺术需求没有那么高啊，就是说，有的人啊会觉得说是，就是现在这个市场啊，它是会说话的，这个AI 剧啊，尤其是比如说现在最近的这个 AI 短剧啊，相信。

0: 看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太火爆了！
0: 非常多，
1: 你看那红果平台，
0: 对对对，嗯啊，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也讨论过这个短剧的制作，包括 AI 剧的制作啊。我们有朋友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也说到了，目前的确是它是火爆的，看的人很多。那么周老师，您觉得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的话，我不是那么在乎它的艺术性的话，那 AI 剧是不是能够完全能够满足它的需求？最重要的一点。这些所有的观众他们会一直看 AI 去看下去吗？您觉得？
2: 我觉得做个不太准确的比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比如说，我现在站在一条这个小吃一条街，或者说一种食品，
0: 喝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需要8.8元，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想要体验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趁早，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今天打今天就给您发，快的话明天就能够送到您手里。晚上睡觉之前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了呢。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8元体验电话，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1: 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游五龙，6天5晚舒适游。五龙呢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平均气温是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虽然说呢，我们去五龙，去山城，但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那暑假呢，我们的江苏广播粉丝有个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这次五龙的6天5晚舒适游神仙价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欢迎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报名。
0: 各位听众，您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没错，就是去年我们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当时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为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而今年呢，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您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其实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您相信我，吃一口一定会爱上它。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到8月份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听说呢，这3斤。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长江以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南京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

0: 这是父亲的早餐，剩下一碗中午热一热，这就是父亲的午餐。
1: 平时我可能就切个几个茄子，切到里面换点生抽，再换点油，就这样蒸，就是我中午的伙食。
2: 就吃这方面你是不在乎的？
1: 对，我是不在乎，我不太讲究的。但是给我爸我是非常讲究的，我要什么营养什么菜我都要给他搞里头给他吃。
0: 朱少红在家里装了监控，还给父亲配了手机，方便上班时随时查看。放暑假的两个女儿虽然可以帮着照看爷爷，但一个14岁一个10岁，毕竟还是一个孩子，所以朱少红和妻子经常一边上班一边遥控着家里的午饭。
3: 啊，我还炒的有土豆丝，爷爷的菜你爸爸早上做好了，你也给他热一下。
4: 好，
3: 可以吧？
4: 可以。爸爸妈妈很辛苦，我作为家里比较大的孩子，我觉得我要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我就在家晒晒衣服、洗碗、做做饭。
0: 一年多来，朱少红的父亲有了惊人的变化，而给朱少红竖起大拇指的人也多了起来，而朱少红的回应非常的朴实，他说这是为人子女应该做的。
1: 全网都觉得我很厉害，其实我爸也很厉害，因为你如果他不肯跑呢你怎么办？我就觉得我做我应该做的，儿女应该做的。
5: 反正他是一孝顺的孩子。
1: 你的想法叫你儿子早点发财，带你全世界旅游。
5: 发财你要当老板差不多，不当老板
1: 我当不当老板你不都是我爸吗？我还得照顾你。我当老板我可以带你去旅游。我不当老板我只能带你跑步。他现在不锻炼其实也不要紧的，但是我还要坚持给他锻炼，我让他身体越来越好，好到希望他每年伤风头痕感冒都没有，这样是最好。我觉得是算是一个奇迹。
6: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3年前00后的胡文玲，她是重庆写字楼里的互联网产品经理，月薪10000多。如今她回到老家，成为湖北蕲春县一家遮阳棚厂的小胡厂长。
7: 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啦，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 400100-7897。
8: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当你市场买菜，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能留住一片星光，都能守住一缕花香，都能换来一片清朗。我是董洁，点滴微光，可成星海，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你知道吗？生活里总有那么一天值得期待。每月的星动日，视频会员等你领取。生日的那一天，全国通话为你免费。从家庭到流量，从服务到生活，从出行到惊喜，每个美好瞬间都已为你妥善安放。每一份微小的惊喜，都是全球通对你的用心回应。江苏移动全球通，生活的每一个高光时刻都有一份专属礼遇在等你。

0: 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在第七届国有企业数字化采购与供应链大会上发出科学采购、反对内卷、全面提升采购价值创造能力倡议，倡导行业竞争从比价格向比价值、比质量、比创新转变，为行业规范发展提供有益引导。国际方面，一名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1号说，鉴于俄罗斯被允许参加今年的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欧盟将停止对这一国际知名艺术盛会的资助。威尼斯双年展主办方则表示，欧盟此举不会对双年展的举办产生影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朗槁杆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槁杆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持续刺激，国际油价22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95美元。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21号说，在德国汽车产业面临压力背景下，他支持德国车企生产军工产品。对于这类转向能否产生效果，也有人提出质疑。感谢您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刘佳、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进入三伏天，高温就火力全开。关于加油，很多车主关心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呢？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很多车主也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事实上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主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此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被专家辟谣，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6.462升，95号汽油为6.525升，二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梦想于酷暑中傲然生长，接得住烈日炙烤，扛得下骤雨冲刷，扎得牢深根厚土，等得到金秋硕果。我是徐玉，七月盛夏，愿你晨心蓄力，向阳而行。所有耕耘终有回响，所有梦想皆可绽放。那些陪你走过十年以上的人，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老友。这份后付费的底气，来自彼此多年信任的沉淀。通话、上网、收发短信依旧如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十人共享，满足三个小家的日常所需。
0: 迷见地荒凉，杨华老去何堪问，赢得名游换鸭堂。
4: 诗中描写了西汉时江都翼王刘飞携宠妃李杨华观看斗鸭的情景。魏文帝曹丕也是斗鸭的好手，他还曾向孙权索取过斗鸭，一并索取的还有明珠、象牙、犀角等珍稀物。大臣们说这些东西都属于珍玩之物，可见豆鸭在那个时候十分珍贵。江苏家训史中也记载过一段关于豆鸭的故事。东吴的建昌侯在堂前建起一座小巧精致的豆鸭栏，陆逊板着脸说，

0: 后宜勤懒，经典以自心意，用此何为？就是说你应该勤奋地阅读经典书籍，来不断自我更新和受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建昌侯赶紧把鸭篮给拆掉了。可见啊，玩豆鸭在当时世人的眼中都有一些玩物丧志的意味。可有一个人不同，这个人把豆鸭玩出了田园生活的松弛感，他就是唐代诗人陆龟蒙。据说陆龟蒙休息时就在苏州陆植的家中看鸭子嬉戏于莲叶碧波间，豆鸭自娱，悠然自得。而且他不仅养鸭，还会驯鸭、斗鸭。他在家里用巨大的石头凿成两只石池，取名豆鸭池。陆龟蒙训练鸭子很有自己的一套，登高放鸭强翅膀，斗鸭力感增脚劲，空场赶鸭壮胆量，敲打鸭嘴强嘴力。经过陆龟蒙重重训练的一只绿头鸭，曾对阵15公斤重的大灰鸭，在最后一刻反败为胜，名声传开。从此陆龟蒙训练的鸭子被称为龟蒙鸭。到了明清时期，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鸭子更实用的功能，就是治蝗虫。发现鸭子这一功能的人名叫陈经纶。明代万历年间，福建遭受了严重的旱灾，陈经纶请求省府推广吕宋甘薯的种植。陈经纶的父亲陈振龙更是冒着生命危险将甘薯藤从吕宋偷偷带回中国，他可是这方面的农业先驱啊。陈经纶在教人种薯时发现蝗虫会吃薯叶，他观察到白鹭会吞食蝗虫，但是白鹭去来无常，非可驯畜。于是他想到鸭亦鹿居而水游，性喜食鱼子与鹭鸟同。他在治蝗笔记这一篇文章当中，不仅详细记载了他发现鸭子可以防治蝗灾的经过，还提供了更为详细的灭蝗指南。真蝗煞在何方，日则举烟，夜则放火为嗜好，用夫数十年，挑鸭数十笼，八面环而皆之，两寻是非，扎月高腾，一鸭叫胜一夫，四十只鸭可治四万只蝗。就是说四十只鸭子可以消灭四万蝗虫，那这么算来，一只鸭子可以消灭千只蝗虫。不过这个治蝗之法一直没有付诸实践，直到乾隆年间，陈经纶的第五代后裔陈九镇在安徽芜湖做官，刚刚到任之后便遇上了一场捕蝗之役，这不刚好可以实践一下祖传秘方了。祖传的方法果然有成效，他不仅消灭了蝗害，还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其他州县。鸭子相关的文物在博物馆里也有不少，南京博物院里有西晋青瓷鸭卷，景德镇御窑博物馆里有明代素三彩鸭形香薰，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里有南宋官窑鸭形器。鸭子一直备受古人喜爱，科举制度产生之后，鸭子还象征着好彩头。古代的鸭谐音甲，就是甲乙丙丁的甲，而科举发榜有一甲、二甲、三甲之分，所以呢，送鸭子其实就是在祝福考生科举及第，位列三甲。尤其像以一甲一名为题的鸭纹吉祥图案，更是代表着对他人高中状元的美好祝愿。在元明清时期，又流行起一种鸭衔芦苇的纹样，玩的还是谐音梗。因为芦苇的芦和船芦的芦谐音，船芦是科举时代殿试揭晓唱名的一种仪式，也就是三甲之后的第四名。梦溪笔谈中曾记载，进士在集英殿唱帝日，皇帝临轩，宰相进一甲三名卷子，独臂差事姓名，则曰某人，由是隔门乘之以船芦。渐渐的，鸭也被引申出了人才的含义。乾隆年间，管理景德镇御窑厂20多年的唐英向皇帝进贡了三对瓷鸭，以祝愿乾隆能天下人才进入谷中。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

0: 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0: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您此时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节目。
3: 接下来请听文史小讲堂。
2: 文史小讲堂。
4: 家里来客人了，赞个鸭子鸡。晚上懒得做菜，赞个鸭子鸡。没有理由就是馋了，赞个鸭子鸡。赞个鸭子鸡是南京人平凡生活中的高光时刻，是心照不宣的暗号，是抚慰心灵的妙药，也是一场永不分手的热恋。南京人爱吃鸭子，名声在外，没有一只鸭子能游得出南京吗？但是认真聊起来，南京人对于鸭子的狂热其实是刻在 DNA 中的，因为早在6朝时期就有相关记载。陈书中说，陈武帝陈霸先率部与敌军在南京激战，6月份的江南连续下大雨，粮食紧缺，眼看就要兵败如山倒了。这时候他的侄儿陈倩江湖救急，从吴兴送来了大米3000斛，还有鸭子1000只。陈霸先下小厨房打秋风，厨房管事里的刘嫂子就说，我劝他们细米白饭，每日肥鸡大鸭子，将就些也罢了，吃腻了嗝，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不得不说，《红楼梦》里鸭子的吃法是非常多的。从烹饪方法看，既有传统的蒸鸭炖鸭，也有做法比较新奇的鸭子热锅、糟鸭、风味鸭等等。从具体吃法上看，既有以整只鸭入菜的大菜，也有单吃鸭子某一部位的小菜。《红楼梦》里贾府几乎每一次举行宴会，席桌上都少不了鸭子做的菜，真可谓无鸭不成席了。在《红楼梦》提到的十几种与鸭子有关的菜肴里，有几道具有鲜明南京风格的菜值得一提。首先是糟鹅掌鸭信。《红楼梦》第8回，贾宝玉到薛姨妈家玩，薛姨妈留下他吃晚饭，想到贾宝玉说前日在宁国府里甄大嫂子的糟鹅掌鸭信好吃，就把自己糟的取了些来与贾宝玉品尝，还给贾宝玉温了酒。

实际操作层面，我们说塞尔斯基的下台，包括之前乌克兰的这个军事体制内部，海军陆战队、国土防护军这些，其实基本上是支持塞尔斯基的。虽然可能乌克兰之前的空军副司令那么是支持这个费多罗夫的，但是这种矛盾，那么后续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人事的变动。那临阵换将这件事情，对乌克兰来讲，还是那话。

0: 先平息民意，但是这一轮冲击之后，那么乌克兰国内这些对泽连斯基政府满的势力是不是会有下一次动作？这个也很难说。好，白老师，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下半段呢继续来讨论。各位，
1: 自然垂边睡感舒展不局促，最关键的不管家里现在的床型还是以后换新大床，这床一米八的凉席都能够通用，毕竟花千把块钱买一床可以用上几十年的牛皮凉席，还是得想到以后换床的问题。本次牛皮凉席在升级，我们的客户啊只需要多付30元就可以升级到3明治网格防滑底，对比以前的老式毛底边， 仅仅每床只多加30块钱的成本，品质直接提升一个档次。带网格底层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滑、耐磨、透气、防潮，最大程度保护牛皮的皮质，延长凉席的使用寿命。所以还没有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400-710-1900，400-710-1900，
0: 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揽精选，正宗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自带天然的透气毛孔，凉而不冰，恒温舒爽，全家老少安心使用。日常打理特别省心，汗渍污渍湿毛巾一擦即净，不用频繁清洗晾晒。升级之后的一米五的，
2: 就是战略轰炸层面的，那么同时也是士气提升的手段。但是这个并不能够解决在乌东的堡垒线附近，那么怎么样去维持乌克兰的防御？ 因为我们说乌克兰方面的兵力不足，就不用说是近乌字，其实就是300到450英尺，那么这个厚度超过了美国现在最大的

比如说伊朗对科威特的打击，包括美国在这一段时间对那个什么基什岛、格什姆、阿布穆萨，就这些霍尔木兹海峡上面所谓西山岛的打击，就是很多时候它还是有具体的一些相对比过去似乎更清晰的目标。你比如说，对于美军来讲，就是它想要用军事行动，未来会不会有两栖或者特种作战行动去试图夺取伊朗控制的一些岛屿，这个是有可能的。那么另外，伊朗方面现在就是主要打击美国在 中东的一些，比如核心的物流，你比如说对科威特的打击，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因为科威特的那个阿里夫斋营是美国在中东整个的，尤其是地面行动展开的一个最可能的后勤枢纽，就这种打击，它比之前的全方位的攻击，那么有更多针对性。那么另外就是双方对于基础设施的打击越来越没有底线。那么美国对伊朗的这些桥梁啊，包括一些这个能源设施的打击，那么伊朗进行对等报复，其实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总的来说， 对于整个世界来讲，那么美以一战争的和平窗口，很多认为现在逐渐的在关闭，就谈判的前景，大家越来越担心。但是呢，似乎也没有任何人看到说这个事情能够停下来的这种结果，很多人觉得短时间内似乎看不到。这个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美国国内的问题，就是美国国内的制衡如果不起作用的话，那么似乎单靠国际社会

0: 岁高龄
1: 啊，93岁。嗯，
0: 对对，然后呢这次来的时候呢也是因为摔倒，来的时候呢主要有肩膀疼，然后腰也疼，然后呢髋部那边也疼，所以说他这次是三处外伤同时然后来的。那相较于之前呢，他2年前也有一次同样是一个髋部骨折，
1: 嗯，
0: 也在我们医院做过手术的，
1: 嗯，
0: 所以这次来了之后呢相对于以前呢又多一个更大的问题，因为2年前像现在呢年龄更大了，身体情况呢也相对更差了，病情呢也更复杂了，因为是三处骨折嘛，
1: 嗯，
0: 所以说相对来说手术风险也很大。其实我们一般90岁以上的，我们可以不是是高龄了，是超高龄了，
1: 嗯嗯，
0: 啊，大概来的时候大概就这么个情况，就是好几处骨折，然后情况也很重，身体情况呢也比较差，相对来说年龄也很大，
1: 嗯，其实我就是
0: 在那个很强迫的体位下去，他会非常非常难受。那么一般来说，我们会推荐给那个麻醉师说，我们用全麻做，这样病人呢全程就处于一个全埋的一个状态，我们呢就不需要考虑这么多问题，可能也不需要去考虑他的这个舒服不舒服，因为尽快把手术做完就行。但老奶奶呢，因为90多岁高龄，确实呢全麻完了之后，我们就得去重症监护室，那么一系列的问题就来了，包括肺部感染这些问题，很可能会加重他的病情。那么这所以呢，考虑来说呢，我们就跟老奶奶就私下里沟通，我说老奶奶，我们手术很快，20分钟，能不能克服一下，配合一下的，克服一下。然后老奶奶呢也很配合，她说她可以。那我们最终呢，我们就选择了一个局麻。等于就是臂丛麻醉来给他做这个手术，摆了一个体位，他全程老奶奶很配合，很配合。我们包括体位摆好到手术快速的完成，他全程都没有任何的说不舒服或者怎么样。然后很快做完之后，他还觉得我们说，哎呀，你们这么快就好了，就是其实一个老年人这么大年龄，身体状态跟精神状态都非常好，所以我们也感到很惊讶吧。这是一个很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事儿。
1: 这老奶奶知道你们在帮助她，她知道她要这是通往她康复路上必须要经过的一环啊，所以她拿出可能是自己最大的这种配合。我们都知道这个伤筋动骨它得100天啊，就您刚才讲到可能做完手术之后，这个右胳膊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差不多可能一个月就是
0: 健康均衡的饮食。一般来说年轻人或者说中年人之前，我们有一个健康的饮食，它不太会出现这个骨质丢失，也不需要特意去关注它。但是呢在绝经期前后呢，我们需要去特意去关注它这个事情。所以说呢要做到这个比较早的去干预它，发现它，干预它，然后去治疗它。那治疗上面呢，如果说对于一些比较轻度的这个骨质疏松呢，可以吃一点补一点钙片，然后加一点维生素 D， 这样呢基本上能够缓解80%-90%的这个情况。那对于一些如果出现重度的骨质疏松，特别是出现这个有脆性骨折病史的，什么叫脆性骨折？就类似于刚才讲的那个脊柱骨折啊，包括刚才讲的人的最后是骨折，就特指的是髋部骨折。还有因为我们老年人，大家能看到，比如如果摔跤的时候，第一反应他是干嘛？
1: 手撑着是吗？
0: 哎，对，所以说老年人最常见的就是腕关节骨折。然后呢，第二个呢，如果说反应慢一点的，那怎么办？就髋部着地了。髋部骨折就是我们俗上讲的人的最后一次骨折，因为腿一摔跤一骨折，那么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出现卧床，只能卧床，不能够站立，不能活动，那么很快它会丢失原有的生活状态。它的病情呢会逐渐加重，出现这个肺里头出现感染了，腿那个屁股上压疮了这些情况。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位老奶奶，她什么反应都没有，直接直挺挺的摔下去，摔到了那个肩膀那边，那会出现肱骨间端骨折。那这三处呢，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个骨折，其实这都属于一个脆性骨折。它一般都是来自于低能量损伤，不是那种高能量的暴力损伤。那么出现严重的骨质疏松，或者说虽然它骨质疏松没有到重度的，但是呢它有这几种这个脆性骨折的情况呢，也是一样需要一个正规的治疗。我们除了常规的补充维生素 D 跟钙片呢，可以在适当的，我们还有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的地舒单抗半年一次，我们皮下注射这也很方便，然后再辅助钙片跟维生素 D。 另外呢还有一些促进骨形成的比较好一点的药，比如说特立巴肽。我们这样呢在正规的这个治疗的时候呢，同时呢半年到一年呢复查一次这个骨密度，这样呢能够更好的了解他的骨质的情况。那我有一个老病人，他原来在之前没有做正规干预这个骨质疏松的治疗之前，他基本上隔三差五的摔跤，然后就骨折，就到我这来了。我给他做了前前后后做了3-4次手术，然后呢，通过正规的抗骨松治疗之后，又一次摔跤，后来给我看，我跟你说很神奇，他骨质原来是重度骨质疏松，然后现在是一个轻中度骨质疏松，但他摔了一次，摔到鼻青脸肿的。

各位，我们刚才连线的专家是南京市第一医院骨科徐晨阳副主任医师。徐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四上午骨科啊，普通门诊。

0: 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中医师刘佳丽刘主任。那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呢，是关注下肢静脉曲张的防御治。大家如果说有相关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大蓝鲸
2: 乏力这种症状。
1: 哦，那所以说他跟工作或者说跟其实跟那个我们的这种生活的习惯，就是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主动选择的哈，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就是你是不是长时间的站立啊等等是有关系的。然后他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3到5年可能是发病还比较快的一个周期。
2: 对，
1: 就是那我们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的问题了，及时的去就医，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治疗的效果呢？
2: 对，他如果患者呢出现了，比如说感到这个青筋鼓起来、隆起来了，然后一开始呢还没有什么症状，但是觉得不是那么美观，他可能就到医院先就诊，我们呢会在门诊呢给他做一个 B 超检查，看一下这个血管大概这个隆起到什么程度，还需不需要进一步的治疗。如果需要比较轻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采取比如说这个中药调理，加静脉曲张袜呀，改变生活习惯啊，这些我们可能能够延缓它的发展，减轻它的症状。
1: 就是我们其实就医之后是可以，您讲的是可以延缓发展，
2: 延缓发展，但是呢它是这个静脉曲张呢其实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1: 对，
2: 因为它主要的问题是大隐静脉这个瓣膜被破坏掉了，因为站的时间长，比如说这个瓣膜呢，它就像这个阀门一样，它坏掉了，它是不可修复的。但是呢，大隐静脉上呢有很多对阀门，你换了一对，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你它可能一对一对接着换，到后期呢，它就症状就越来越重了。
1: 所以就是我们要去减
2: 小腿颜色发黑了，痒了，起皮屑了。

0: 很多时候呢，我们这样的患者呢，会先到皮肤科看，因为他觉得痒嘛。
1: 嗯。
0: 但是皮肤科呢，会告诉他们先，处理静脉曲张啊，然后呢，这个湿疹啊、皮炎啊、瘙痒啊，大部分都会慢慢好转。
1: 嗯，
0: 就这些情况。
1: 嗯，其实您在说的时候，刘主任，我有一个事情很好奇啊，因为您前面讲说，其实我们的发病率不低，差不多5%左右，但是很多人他在初期的时候没有发现，可能到后面才会发现。那我想问您的是，就是在您的门诊上来就医的患者，您有没有这个留意一下，就是大多是在什么阶段可能会到医院来？
0: 大多到医院来的话，说实话，现在年龄偏大一点的人群呢，大部分到那个C3级，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颜色发黑，疼痛才过来。但是年轻人呢，我觉得对自己的健康比较关注，很多时候呢，出现早期出现这个像这个红的血丝啊，青筋有点显露啊，他就过来了，所以大部分呢，现在我们还是建议尽早治疗。
1: 对。就是那其实也要提醒，特别要提醒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就是说不要等到问题就是比较严重了再去医院，要早点去，有点不舒服了就要去啊，要不然的话你说可能你前面穿弹力袜，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方式能够改善，或者说能够延缓这个病情发展的，但是如果说到了比较严重的，像您讲的这个发黑腿痒了，可能那个再往下，按照您前面讲的，可能再往下可能就会溃疡了，到那个时候再去就可能比如说他就要做手术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0: 对，是的，是的。
1: 那如果说这个静脉曲张做手术的话，比如说您前面提到的腿可能会酸胀乏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做手术，那做完手术之后大致
0: 促进静脉的回流，这样呢能够尽量的延缓这个静脉曲张的发展。
1: 就是特别劳累久站的人群注意休息，
0: 对，
1: 然后这个腿睡觉的时候腿抬高于
0: 高于心脏
1: 啊、好的，
0: 对，就是平常的时候脚下垫一个枕头，比心脏高一点，它静脉的血呢就能流回心脏了。
1: 这个很重要，而且是很好实现的，并不困难。
0: 对，
1: 是。那刘主任，我们接下来请您解答几个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众，他说我今年22岁，小腿外侧有一根青筋凸起来，不疼不痒，站着的时候凸的明显一些，躺下它就消失了。说这是静脉曲张吗？我需要去医院吗？
0: 对，这一般呢，我们是小腿这个静脉曲张的大隐静脉的一个分支在小腿外侧。它如果呢，比如说这个比如说皮肤年纪轻一点的，就是比较瘦的，或者皮肤比较白一点的，可能就比较明显。这个确实是静脉曲张。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穿这个一级压力的弹力袜。穿到小腿，这样子把这个静脉呢，尽量给它压回去。一般也不会明显的加重。
1: 他这个就是
0: 还不需要到医院，
1: 这个是比较轻的，可能
0: 比较轻的。
1: 他这在站着有，躺着就没有了。
0: 对，我们静脉曲张很多都是这样，因为它受到重力的影响。为什么我们走路啊、跑步啊这种时候它静脉会鼓起来，就是因为它下去之后呢，血液倒流啊。本来我们静脉曲张应该是往回流的，所有的静脉血都是回心脏的。但是我们静脉曲张呢，它是倒流之后往下，导致小腿上的青筋鼓起来。
1: 有一位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说我今年28岁，是小学老师，天天站着上课。他说我现在穿弹力袜还来得及吗？弹力袜怎么选？刘主任，如果说这个人群可能是高发人群，但他目前可能也没有静脉曲张，他有没有必要说我先就穿着，未雨绸缪嘛，先买个弹力袜穿着，有这个必要吗？
0: 如果其实我们包括这个医生啊、老师啊，这个比如说现在很多这个外卖员、快递员都是高发人群，但是如果呢他有症状，比如说下午觉得腿胀、腿肿，看到静脉又鼓起来，这些都可以穿弹力袜。如果没有这种症状，我觉得暂时可以不用穿。
1: 那如果穿了，它会有什么坏处吗？
0: 穿的没有坏处，穿的对他只有好处。
1: 那其实还是可以穿，能不能这样理解？
0: 对，
1: 就是你穿了没有什么坏处，你可以穿，但是如果
0: 但是呢，就是有点紧，就是因为弹力袜它是一个加压的，
1: 可能它不会让你很舒服。
0: 对，看的有点，有的人呢，他觉得有点难受。
1: 就是会让你有点不舒适。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有症状，像前面那个小朋友，22岁的，也不是小朋友，女性，她22岁，她有点症状了，那就一定要穿。
0: 对对，那我们就建议是穿起来，不然的话，有时候呢，随着这个年龄增大呀，她有时候这个发展的很明显，特别是女性呢，在怀孕之后，因为她这个盆腔压力增大，她肚子憋大之后，盆腔压力增大。

0: 所以怀孕之后呢，特别容易静脉曲张加重。
1: 哦，这也是一个情形。
0: 嗯，对。
1: 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说他今年57岁，也是女性朋友。他说5年前做过一次静脉曲张的手术，当时恢复的挺好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小腿上又冒出新的鼓包了。那是不是手术没做干净呢？这个静脉曲张复发率高不高？
0: 静脉曲张呢，其实我们讲呢，它有一根主干，就是大隐静脉和小隐静脉，它像一个树一样。我们手术呢，一般我们要从这个膝关节这一段一直处理到大腿根部。这个到这边是比较完整的，按照这个也是比较经典的教科书的处理方式。这样子呢，主干肯定不会复发。如果下面呢，这个小的分支呢，就像小树枝一样，边上如果鼓起来一点点，一般也不要紧。如果鼓的严重呢，我们到医院给他打点硬化剂，把这根静脉打闭掉就行了。不需要二次手术。
1: 就不需要二次手术，它可能也不是所谓的手术没做干净。
0: 对对，可能就是比如说小腿上呢有些分支，因为手术以后呢，可能生活习惯的问题啊，比如站的比较多啊，坐的比较久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在门诊或者在病房呢，我们把它这个曲张的静脉呢，如果觉得比较严重，我们把它打个针，把它打闭掉就行了，一般不用再处理主干了。
1: 好的好的，我们回答最后一个听众的问题。刘主任，我们这位听众说他55岁，是男性啊，说他说我平时喜欢泡脚，觉得越烫越舒服，但是有静脉曲张的朋友说不能泡热水，这是真的吗？也就是说这位朋友他可能自己是没有静脉曲张的，但是身边有人是有静脉曲张的，跟他讲你不能这样子泡热水。
0: 对，我们静脉曲张其实呢泡脚也可以泡，但是时间不能太长，水不能太烫，因为我们这个热水呢它是扩张静脉的。它在这个时候呢，它泡的时间长呢，它血管容易扩张。但是也不能冷水冲脚，因为冷水冲脚的时候血管容易收缩。它这个一冷一热呢，它这个两种方式都会导致这个静脉的收缩和扩张。慢慢呢，它这个大隐静脉的瓣膜功能就会受损，慢慢就会容易有静脉曲张。
1: 就是。

0: 稳住总体，然后进行小规模的改造。但是呢，这个年轻的一代啊，很多时候他们可能选择是通过就彻底的革新，那么甚至把之前的这种，就比如说像费奥多罗夏被撤职之后，那么乌克兰国内这种反制反应，那么这些我觉得在未来对乌克兰来讲，他一定会受到这两方面思潮的冲击。那么当然对乌克兰方面，是不是说费奥多罗所认为的这种完全无人化的体系，那么就能够彻底的解决现在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要靠实战去检验。但是总的来讲，对乌克兰来说，那么国防部长下台之后出现国内的冲击，那么当时选择让国防部长下台而不是选择瑟尔斯下台，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这种选项。
1: 但瑟尔斯基也被换了呀，
0: 所以就是现在这个选项，那么恰恰的我们说可能是一个不能说是对于乌克兰的军事体系动就是变动最大的结果，但是几乎不应该说是一个对乌克兰各方来讲，就现在当然可能各方似乎是认为成功了胜利了，但实际操作层面我们说瑟尔斯基的下台，包括之前乌克兰的

0: 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0: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 1.1 万亿元，惠及 1.5 亿人次。
1: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0: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1: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
2: 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万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保持必要。

0: 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3: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2: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4: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2: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5: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6: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更多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8: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7: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9: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7: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

0: 同比增长 3.2%， 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 90.7 亿吨，同比增长 2.0%。 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 56.4%， 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 31.1%， 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撤
2: 秋凉。
3: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4: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夷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5: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6: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本部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7: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8: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渤安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

0: 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烟雨再生，
4: 烽火不见在，
3: 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
7: 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4到25度，全省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
8: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
0: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8: 昨天，省委金融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讨论有关文件，研究部署重点工作。省委书记、省委金融委员会主任信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省委金融委员会主任刘晓涛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省委金融委员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建设金融强省目标，着力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统筹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方面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做好下一阶段全省金融工作，要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进一步完善金融系统党建管理制度机制，推动地方金融机构党组织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要更加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全面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各项举措，加快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持续优化民营经济金融服务，全链条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深化金融领域改革创新，优化金融业态布局，强化人工智能赋能，加强金融人才队伍建设，高水平构建地方现代金融市场体系。要守牢金融安全底线，提高监管的精准性穿透力，保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力度，有力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会议强调，全省地方金融系统要慎终主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工作，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9: 所利等数据，经智能分析后再反馈给大桥养护单位，便于及时维护。据统计，我省拥有大小桥梁超10万座，30年桥龄以上占比超过20%。目前，全省长大桥梁已全部搭载智能健康监测系统，普通桥梁正逐步加装轻量化监测设备。通过实时采集荷载、形变、环境等多维数据，精准测算病害演化规律，生成分级养护方案，延长桥梁使用寿命。长大桥梁安全长寿与健康运维全国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王连发。
10: 对于报警和预警的准确率，目前可以达到90%以上，还是处于全国的一个领先水平。
9: 桥有随诊医生，路有智慧调度官，在。

0: 这个逆行了、这个倒车了等等的这些交通异常事件进行一个秒级的发现，及时的进行救援力量的这个就近的一个派单和一键的这么一个下达指令，一分钟响应，两分钟对事件进行一个处置。
1: 江苏高速总里程5560公里，全国排名第20位，日均流量却达245万辆，排名全国第4。小体量路网要承载大流量，一个 AI 平方可不够。江苏高速以云网数图智算底座为支撑，以多模态大模型、时空决策大模型协同牵引，落地安全、保畅、服务三大 AI 应用场景，全面提升人民群众高安全、高效率、高品质的出行服务水平。
2: 7月21号，
3: 不管是在新签订单还是在收入和利润表现上呢，我们都保持了一个快速的增长。我们也是在第一时间推出了回购的计划以及公司员工的这个股权激励计划，希望呢坚定外部投资者和投资人以及公司员工的一个信心。
1: 江苏天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刘磊，
4: 通过实施本次股份回购，我们希望向市场明确传递公司自身的内在价值，以切实行动维护资本市场的平稳与秩序。
1: 下一步，金融机构也将加强市场研究和预期管理，加大对省内优质上市公司的支持力度。省相关部门将推进上市公司常态化走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
5: 破了海外天价医疗垄断，售价仅为美国的70分之1。目前，国内已经商业化的几款细胞治疗药物都在使用赛乔的自动化密闭化系统和耗材。今年上半年，赛乔订单较去年同期实现翻倍增长，耗材订单已经排产到了年底。就在上周，赛乔与常州高新区共建的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服务平台正式揭牌，企业入驻即可开展研发和生产。王俊南说，赛乔的下一个目标是从做产品走向做生态。
6: 我们希望以这个平台为核心，组建专业化的基金团队，吸引产业链的上下游落地到常州高新区，通过产业链协同的方式把整个产业的发展提速。
5: 如果说赛乔代表的是生物医药硬装备的突破，那么在研发端，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新药创制的路径。走进位于无锡的江苏支源药业研发实验室，一排排检测仪不间断运转，研发人员正依托数字化平台快速比对上万份临床皮肤样本数据。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药

0: 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0: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0: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4: 中医大智慧，来贴三伏贴，杂牌会过敏，要选就选南京同仁堂大品牌，回馈价99元，10盒300贴。一听
3: 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安全警钟需时刻长鸣。
6: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切勿擅自前往水库、河塘、沟渠、野外水坑等无防护危险水域游泳、戏水、垂钓。
5: 未成年人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不在无家长、成人全程看护时靠近水边。
6: 若发现他人溺水，切勿盲目跳水施救，手拉手搭人梯，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找竹竿、救生圈、绳索等工具岸上施救，及时拨打110、120求助。
5: 掌握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0: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7: 1到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0: 宁可早起摆摊售卖。穿梭城区的外卖骑手是和时间赛跑的人，取餐耗时越少，收入就越高。对城市治理者来说，目中有人才能够心中有底，看见然后理解一个群体的合理诉求，优化治理思路就有了方向。评论说，盘活一处闲地，理顺一片乱象，凝聚一方共治力量。这堂精细化治理的公开课让我们看到，没有不讲道理的群众，只有不得要领的治理。把人民的需要始终置于城市治理的核心，城市就会在共建、共治、共享当中变得越来越好。最近呢，对于 AI 脸感到不适的相关话题接连冲上社交平台热搜，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很多网友吐槽说，打开短视频这个去刷微短剧，连续刷几部之后，主角个个都是什么样子呢？高颅顶、大眼、窄鼻、冷白皮，精致的挑不出错，可是表情僵硬空洞，而且看着看着看得越多，心里一阵发毛，总觉得有些恐怖，但是关掉手机也说不清到底是哪儿不对。现代快报评论说， AI 并非是洪水猛兽，技术的进步本应为艺术创作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创作出更丰富的人物故事，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当下创作者集体采用标准化建模，让内容陷入同质化内卷，已然耗尽观众的耐心。之前的人民日报也曾经发表评论提醒相关的现象，说 AI 脸受到厌恶，既应引发反思，也应成为信号，可以利用技术压缩经费和制作周期，但是不能够用流水线产能替代艺术性和人文性。 AI 归根到底只是辅助性的工具，专业的事还是要多交给专业的人。所以如果要回答网上的一些这个话题的相关疑问，就是很多人问怎么办，对 AI 脸感到不适怎么办，我看到这个 AI 这种演员演多了，我感觉的有一些恐怖性的效应怎么办？那答案也很简单，我们的建议就是多关注活人感的视频吧。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0: 7:51的时候，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青青给大家介绍一下周四早高峰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青青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重点要提醒大家，受先前事故影响，机场路往机场高速方向车辆是从花神庙枢纽一直排到雨花广场的上方，这一段预计缓行超过10分钟，请大家小心驾驶。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0: 好，谢谢青青。这个时节呢，湿热交加，今天我们又迎来了大暑节气，可以
6: 毛孔快速地侵入体内，短期睡醒腰虽然背痛，浑身困重，长期就容易脾胃虚寒，关节受凉，反复腹泻，免疫力下降。大家要记住一个道理，夏天气温虽热，但地底常寒。我打个比方，夏天空气是热的，但地面像一口深井，常年阴凉，你直接贴上去

0: 卧等于夏天主动拥抱寒气，三伏天再热也不要睡地板，躺地砖，贴身睡冰凉的位置，纳凉一定要隔空透气，不贴寒。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接下来呢，还是六合，今年直接十合到手，就是感恩答谢，回馈价限量前10000盒，结束恢复与去年同价啦。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自助下单的朋友搜索赢江南精选，不用熏不用烫，对准穴位，温温热热的渗透身体，逼出体内寒气，真是简单方便又划算。99元一次足疗钱，搞定全家一整个夏天，300贴十盒开抢，400710-1900。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5: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6: 江苏经济半年报出炉， GDP 增长5.2%，工业生产量质提升。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发射升空，无锡造的星舰组团上太空。民进党当局威胁民众审慎赴陆，国务院台办批评其行可耻，其心可诛。商务部回应欧委会对阿里巴巴旗下跨境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罚款5.5亿欧元，坚定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武器维权。人社部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发布，到2030年体育产业规模破7万亿元，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郑州警方通报一个市场发生火灾，致2死2伤，嫌疑人因为经营纠纷纵火已经被批捕。美国威胁轰炸伊朗桥梁或者是发电厂，伊朗军方回应，一旦民用设施遭袭，伊方将报复性的打击美方在中东的能源基础设施，受此影响，国际油价显著走高。美国法庭宣布定在明年6月开审马杜罗案，委内瑞拉民众举行示威，要求美国释放马杜罗夫妇。俄罗斯方面表示，不能够容许欧盟和北约武装力量进入乌克兰。泽连斯基任命新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4: 新闻聚合在这里，
7: 1到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7.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长27.3%，拉动全部规上工业利润增长6.8%。
8: 我组织了支队级的这种劳动力企业的拉动演练，目的呢是提高我们一个单位内部的自救的能力啊，包括他们